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况信息啊！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是目前在高速上，朝管高速，这会儿有点堵车啊。甬管高速附近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是10分钟左右，还有红利路方向是西向东啊，堵车是5-6分钟。另外呢，在广场路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清溪段有一点点的拥堵啊，清溪文化广场这块有点缓行啊。那其他路段呢，目前还没有怎么到堵车的时候啊。东城这边振兴路目前呢是有点堵车的，在妇幼保洁院的这块堵车是个3-4分钟的样子啊。那节日假期路上的情况还算是比较平稳顺畅的，可能午后呢在一些商圈呢会略有排队啊，希望大家呢出行顺畅愉快啊。稍后我们接着早听天下。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末，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1: 好，在时间的8:12，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早前我们提醒大家，居家环境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啊，这个驱蚊汁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一般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去逗留。
2: 是，那这会儿我们来到了下一环节，热搜导航，关注一下新闻热搜啊。
3: 热搜导航，
2: 今天我们来说说话题啊，现在路上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啊，但是大家发没发现这现象？修这新能源车比以前的车要麻烦啊，而且呢更贵啊。
1: 是，
2: 所以现在好多行业的现象，就是很多车企门店呢开双倍的工资啊，可能这个涨工资啊招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工啊，很多呢却依旧招不到心仪的人啊。这个事儿呢，这个行业里啊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对，咱们来说一组真实的数据，国内呢新能源售后人口缺口啊已经是达到了82.4万、但是现在呢真正能上手做三电维修的师傅非常的少，抽样统计呢只有大概1/4的技工可以做电池检测维修，能够完整的搞定电池、电机、电控整套维修的门店仅仅呢只占到2%到3%。很多

0: 修理厂啊，招牌写着新能源维修，实际上啊，只能换换轮胎，做做钣金喷漆，真正的高压故障啊，也根本不敢碰。
1: 是啊，一些开修车店的朋友吐槽啊，说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可能老师傅靠几十年的机械电路经验，听听发动机的声，差不多呢就能判断故障。但新能源它不是这套逻辑了，它完全是变了一套逻辑。因为这新能源车里面有高压电路、电池包，还牵扯到软件啊、代码诊断。你光会那个机械的这一部分它不够啊，另外的门槛也在升级。传统燃油工的那个普遍月薪呢，一般是5000到8000块钱，但是如果能转型吃透新能源三电技术之后啊，可能这个维修跳涨能达到12000到1500左右的，12000到15000哈。一线城市一些成熟的老师傅，很多能开到20000都很常见啊。那这个待遇算是不低了，但是很多企业呢也经常招不到那种非常合适直接能上手的那个大师傅啊。
0: 是，还有一个现实背景，就是现在啊卖新车呢根本不太赚钱，经销商呢新车毛利啊甚至出现负数，4S 店呢已经不靠卖车挣钱了，他们靠的是售后维修啊，保险金融才是活下去的核心。大量的新能源的车子陆续出保，未来3到5年过保的车辆也会爆发式的增长，
1: 可不，
0: 维修的需求呢会越来越大，企业呢现在抢人也是在提前布局以后的生意。
1: 对，那人才新的供不上，传统的老汽修师傅要转型呢，得重新学高压电安全、电路诊断啊，心理上可能也会有畏难情绪。这高压电维修啊，一旦操作失误，那风险比传统的燃油车是要大的啊，不是说简单看几天培训课就能上手的。而职校新培养出的学生呢，在学校学的往往只有书本理论啊，他接触车接触的少，实打实的这种拆解电池包啊，包括排查故障的机会也不多，所以呢，也得花一段时间来适应啊。所以这培养本身呢，成本又很高啊，所以这现在呢，属于叫什么呢？青黄不接的这么一个阶段啊。
0: 网上呢还有个新闻很有意思啊，就是不光国内的门店在抢，甚至国外啊都来国内挖新能源的汽修人才，开出高薪，然后还承诺永居。侧面呢也说明其实这套技术人才现在全球都缺。不过这里呢也要理性看待，高薪呢不等于这个入行容易，也不等于入行就躺赚。虽然说岗位缺口巨大，但是红利只留给真正掌握这些硬技术的人。
1: 对，
0: 如果说只是懂一点皮毛的话，你只会做简单保养的话，工资呢也并不会有质的飞跃，必须呢啃下三电这套复杂技术才行。
1: 是，什么东西都是门槛越高啊，它可能收入越高啊。那站在普通车主的角度上来说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常很多人能吐槽说新能源车买车容易修车难了。因为这东西一个是成本高啊，很多小修理厂不敢接，再一个呢是维修的人员现在还少啊，这个矛盾什么时候能缓解啊，有业内认为普遍可能需要个几年时间。第一个呢是呢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啊，第二是院校培养他那个新的技术工人嘛啊，培养的人越多，入行人越多，可能几年之后啊这种情况会有所缓解啊，但是有所缓解之后呢，可能到时候就未必再能吃到这个红利了啊。
0: 那其实目前来看啊，这也是年轻人的一个职业机会啊，你想想现在这些电车都还是比较新的啊，你就算3、4年之后也正好是他们这个缺口最大的时候啊。
1: 对，
0: 很多时候可能年轻人会觉得诶，汽修又苦又累，但是现在新能源维修呢它是技术性工种，如果说沉下心能够学好三电诊断，未来其实这个行业是有职业上升空间的啊。当然也要客观看到挑战啊，高压操作的安全规范，不停迭代的新技术，这些都绕不开考验，并不是一条轻松的捷径了。确实反正市场红利就摆在这儿了，但是高薪呢永远啊匹配这个高技术门槛，一边是千万级别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路上跑，一边是几十万的维修岗位空缺，这个供需错位啊还需要时间来消化。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
3: 样啊，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 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1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3: 出发啦！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1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6: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7: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我们继续啊，8:26给大家推荐一下华美的月饼啊。华美月饼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
1: 嗯，那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薄饼膜静静陈列，那展示着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呢从这老饼膜中获取灵感，反复调试测验，敲定 1.5:8.5 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要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啊，再搭配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啊，正宗广式风味直接给您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让这个中秋每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555啊。
0: 嗯，没错。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
2: 热搜导航。
0: 我们继续来到热搜导航啊，来说一说啊，就在昨天的上午啊，表演艺术家游本昌呢是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啊。
1: 嗯，
0: 消息一出呢，全网大家都在悼念。很特别的一点是，不同年龄段的人想起他的时候呢，脑海里浮现的形象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虽然我的小时候呢，我也看这个济公，但是可能因为这几年呢，我反复看了一下《繁花》啊，所以其实我脑海当中更多的是他塑造的爷叔的形象啊，那个沉稳老练的爷叔，两个经典的角色呢，横跨将近40年。
1: 对，这两个角色反差过于巨大啊！济公呢，一身破衣，手摇蒲扇啊，鞋儿破，袜儿破的啊；而繁花里的爷叔呢，西装笔挺，沉着通透啊，稳稳的拿捏黄河路的生意博弈啊。
0: 嗯，
1: 这好演员总是千人千面啊，演什么像什么，是吧？这横跨了几十年啊，不断的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啊。
0: 嗯，那很多人会好奇啊，一位年过九旬的老演员为什么能在互联网呢拥有千万级别的巨大影响力啊？其实市面上很多老一辈艺术家跟年轻人之间的沟通啊是有代沟的，但是游本昌呢却能走进短视频的世界，收获了大量的年轻粉丝。核心呢在于他放下了前辈的架子，他没有把短视频呢当作宣传自己作品的工具，而是抱着以文艺化导人心的想法，主动的去拥抱新媒体。他明白啊，过去电视是传播的主要载体，而网络是当下和年轻人对话的渠

0: 渠道，形象这个形式它可以去改变，但是传递善意跟力量这件事儿呢，从来没有变化
1: 啊。你看游本昌他85岁啊开始运营短视频账号，
0: 嗯，
1: 如今已经运营8年了，很多呢年轻的博主都没有这么长的运营时间哈、啊，粉丝呢超过了1320万啊，他呢还会专门准备本子啊，抄网友的留言啊，连系统自动翻译的那种网络表情文字啊，有的他都会照抄啊，确实很认真的经营啊。他始终强调啊，这是互相鼓舞啊，不是单方面的力量给予，让老艺术家视频风格反而很接地气，甚至呢有时候还会用一些网络流行语啊，比方说他那句经典的亲爱的娃娃们啊，像什么高考送祝福啊啊，然后劝年轻人不要焦虑啊啊，这种平等交流感啊，让年轻人觉得特别的亲切啊，跟难得。
0: 对啊，当年的脱口秀演员李雪琴呢，去拜访他，他90岁了那时候。当时李雪琴见他呢，很局促啊，没想到呢，游本昌会率先开口向他致敬，主动放下辈分的隔阂。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问到李雪琴有没有找到愿意托付一生的事业。在对方坦言还没找到的时候，他也没催，只是告诉他没找到也没关系，可以继续找啊。
1: 对啊，那句不要紧，可以再找，也是戳中了很多的正在迷茫当中的年轻人哈。那回顾游本昌的一生啊，几十年的龙套，到中年才爆红，其实演济公的时候已经年纪不小了啊。那晚年呢，再次借着爷叔出圈，他的人生啊也没有按照既定的时间表推进，用亲身的经历告诉人们，打破年龄焦虑，20多找不到方向，30多不敢重新选择，那这些呢，这其实呢都是人生的一个过客啊，人生不是一场现实的考试啊。
0: 嗯，所以他留给我们年轻人的就是，其实呢不光是济公和爷叔这两个经典的形象了，而是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就算你暂时还找不到那颗星星，那你就慢慢找啊，不必焦虑和慌张。
2: 慢慢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8: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7: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8: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9: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7: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8: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9: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7: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9: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7: 晨午检要做好，
9: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7: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晨蚊，防叮咬。
9: 清积水灭晨蚊，守护校园平安。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2: 4008000000，
11: 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

0: 能刷新高速流量，急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啊，在早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消息哈。目前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在泉城这边哈，泉城潮管高速、甬管高速附近的北向西已经出现了一点点堵车啦，这里堵了大概有2公里哈，经过的话注意安全，要多花18分钟哦。十大公路呢是在北向南，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堵车距离618米，多花5分钟。石碣互通立交呢是在南向北，堵车距离530米，多花2分钟。水口城路在北向南，从桥光大道到木瓜塘路，堵车281米，多花3分钟。红利路在西向北，从桃溪三街到管章路，堵车150米，多花8分钟。港珠路呢，从一横路到文武冲路哈、堵车346米，多花4分钟。那么基本来说呢，目前在主城区这边呢、堵车路段是比较少的，因为今天中秋假期啊，就没有了以往早高峰的一个情况。不过在高速方面呢，可能稍后会有一些拥堵了哈。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阵雨，夜间呢也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哈。温度26度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26到34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5: Alright, here we go.
4: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6: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7: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大家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8: 早上好，我是唐玲。早间呢，我们先跟大家推荐一下月饼啊，因为呢今天是中秋节嘛哈。华美月饼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
7: 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米模静静陈列，记录月饼的演变脉络，非传承人从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敲定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啊！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给您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555啊。
8: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到下一个热搜。
9: 热搜导航，
8: 咱们今天来聊聊假香水啊，这条黑链条。
7: 是，
8: 一瓶香水用完之后呢，空瓶啊，因为比较好看，可能有的朋友会把它当摆件啊，有的呢是丢掉啊。但是呢，在二手交易市场里啊，一些保留 logo 批号啊，还有瓶盖、喷头、包装盒齐全的正品空瓶，居然可以变成可以交易的商品呐！重庆警方呢，最近就破获了一起大案，把这条隐秘的空瓶交易链条彻底暴露在大众面前。
7: 嗯，重庆南岸市场监管局通报说，涉案团伙玩的是什么招呢？叫真瓶装假液的套路啊！他们大量回收正品的香水瓶，经过打磨翻新，往里灌那个仿制的香水原液，再通过线上平台跟线下销往全国各地啊，涉案的包括迪奥、香奈儿、兰蔻上百个国际大牌啊，涉案金额已经超过1000万元了。
8: 瓶子是真的啊，里边东西是假的啊。
7: 办
8: 案人员在制假窝点现场看到原料、空瓶、各类包装耗材全部随意堆放，整个灌装流程呢没有消毒工序，也没有任何的质检环节，生产环境呢完全没有这个安全保障，和直接仿制全套包装的造假不一样，这伙人他就是用正品的瓶子啊，瓶子这也让香水空瓶的流向成为大家重点关注的问题。
7: 对，在二手平台上呢，搜索香水空瓶啊，化妆空瓶，能看到大量的这个收空瓶的帖子。
8: 嗯，
7: 普通的大牌香水回收一个瓶子啊，能卖30块钱。像 LV 呀、TF 啊、富马尔啊这些高端的系列，瓶子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回收能达到100块钱一个。
8: 嗯，
7: 而且回收商家都会仔细确认那瓶身是不是完整啊， 有没有平底的照片啊，核对生产批号等等
8: 啊。对啊，不少的这种回收商家你问他收去干嘛啊、
7: 嗯、
8: 他说只是拆一些配件出来，但是你这香水瓶用什么配件呢？啊，业内鉴定人员也表示，现实当中的拿回这些空瓶然后罐装造假的情况其实不算普遍，毕竟呢用过的瓶子它一定是会有划痕和磨损的，部分老款的空瓶和市面上的新款又对不上，翻新之后呢容易露馅啊，制假团队呢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但是重庆这起案件呢实实在在说明，这种风险挡不住部分不法分子啊闲置的这个正品的空瓶，它一旦流入到不明渠道就有可能沦为制假的工具。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呢，瓶子是正品，光靠肉眼你就分辨不出来里边液体有没有被调换。其实像这个造假啊，另外一个行业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之前就出现了、
7: 啊、
8: 酒啊，因为酒的话呢你越老的酒它卖的越贵啊，然后它就回收你这些瓶子、
7: 嗯、
8: 所以其实像平时的话我这类瓶子啊，酒瓶子呀香水瓶子化妆品的瓶子我从来不会说去找二手，要么就销毁掉、
7: 嗯、
8: 要么就自己收藏。为什么啊？因为啊就是你少做这些事儿，以后你自己去买的时候也不容易买到假的东西嘛。
7: 是
8: 也算是一个循环吧。
7: 嗯，咱们说平时看惯瓶底批号核对包装印刷这些验真方式的人啊，全部就是针对外壳，那你说外壳都是真的怎么辨别呢？很多人看完新闻就比较顾虑了，拿出自己买的香水啊，看看这东西怎么来看是不是假的。
8: 是的，
7: 当然了咱们也给消费者提个醒，这是第一方面啊，你那个最好不要卖这种空瓶，因为一般来说收这空瓶呢它没有什么好事儿啊，
8: 对，
7: 基本都是要造假的。另一方面这平台啊，我觉得对于这种收空瓶呢，我觉得要给一个这种商家给个风险提醒啊，或者是跟监管有个联动，是吧？那收这瓶是干嘛去？总不能收这空瓶自个儿回家收藏吧，那收藏那么多也没人相信呢，是吧？另外呢像是这种香水啊美妆产品二手交易也越来越普及了，闲置物品流转本来是件好事儿啊，但是灰色产业链的存在可能让普通空瓶成为造假的一环，所以大家买这个货品的时候尽量要看看价格，是吧？如果那种特别便宜的或者所谓的这种有这些代购啊，一定要谨慎的来处置啊。
8: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间啊，8:50，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就是中秋团圆了啊，晚上呢大家应该是要跟家人吃个团圆饭啊。
5: 可不，
1: 桌上呢最快光盘的那道菜十有八九呢是虾啊。当然不仅了是中秋吃了，其实你也可以买着囤着啊，像现在买的话，那到时候下个周末咱也可以吃啊。
5: 国庆
1: 啊，老人小孩都爱吃。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南鲜港湾厄瓜多尔大虾，产自南美纯净海域，知名的白虾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白灼就很好吃。好虾都不便宜啊，日常的这一盒厄瓜多尔大虾3斤99元，今天中秋福利再送一斤，整整4斤，限时秒杀，只要99元。
5: 对，您可以搜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就能薅波福利了。大虾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这个非常好的营养食品啊，会健身的人都特别喜欢吃。而且这个它采用的是盐冻技术，单只冷冻，想吃几只您拿几只，不需要整盒解冻啊，就只有一层那个轻薄的冰衣锁鲜，到手4斤的净重，性价比真的还不错啊！4斤净重就要99，顺丰给您直邮到家。反正多囤2盒，在家冰箱里存着，什么时候吃都行啊。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您进公众号之后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
1: 对，如果说各位中秋有出行的话啊，累了困了可以喝东鹏特饮。东鹏现在推出特别多的饮料啊，像我去到便利店啊，会看到它有好多的一些什么果汁茶啦，然后还有像这个备好茶啦，然后东鹏的补水啦是一个电解质水，还有东鹏大咖、东鹏特饮。我发现现在东鹏就是除了东鹏特饮之外啊，这个其他的一些饮料它都出了不少啊。还有一些像柠檬茶之类的，大家也可以去选购，可以去喝一喝，尝试一下。当然了，东鹏也是我们节目的特约商。本周的话呢，因为中秋啊，我们提前的希望大家在中秋的时候能够收到礼品，所以周三的时候我们就开启了一个接龙的活动啊。那前30位接龙成功的朋友哈，集赞成功的朋友，那可能今天明天啊都有可能收到啊，当然可能也有人昨天就能收到了哈，这个大家看您这个快递的时效了啊。东鹏呢祝大家中秋人圆月圆人团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6: 福彩探早茶，
5: 福彩探早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福彩消息啊。那2026年9月5号，中山市三角镇44110270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啊，一位彩民在这个站点购买面值是10块钱的喜相逢刮刮乐即开票，幸运的刮中了一等奖，那奖金是30万，这也是中山市2026年中出的第15个福彩刮刮乐的一等奖。

0: 奖啊。
1: 对，在9月7号上午呢，中奖者叶先生啊，去到了中山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他呢是一位资深彩民，接触彩票呢超过20年了。刮刮乐、双色球、快乐吧这些游戏他都买过。在9月5号呢，他外出路过了一个站点，进店呢买了3张面值10元的喜相逢。他刮开第3张的时候，发现啊，喜字下面出现了30万，中了1等奖。
0: 嗯，
1: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好运呢，他表示很开心，以后会保持平常心，理性购彩。继续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0: 据了解，9月1号起，广东福彩在全省范围之内啊，不含深圳市，开展多喜乐欢乐加倍1500万的赠票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呢，凡购买多喜乐30元刮刮乐即开票，刮出特殊图符的，可以获赠一张面值30块钱的这个即开票啊。所有30的即开票都可以选择啊。那么活动结束之后呢，特殊图符失效，不再赠票。欢迎广大彩民呢，前往福彩销售站点了解参加活动啊。福彩肩负着购彩者的爱心与善意，感谢每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呢，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助力社会公益。按照彩票公益金的提取办法，刮刮乐呢，即开票，销售额20%会纳入公益金。那么这次赠票活动呢，多喜乐30元为例，每售出一张呢，即有6块钱转化为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跟社会公益事业，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 没错啊，那在早间呢，我们跟大家推荐和分享了啊，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陪伴着您一起出发啊，那也希望大家呢今天能够中秋愉快哈，能够今天晚上啊吃个团圆饭哈，放假呢也好好休息。我们下周一早晨呢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见面了哈。中秋愉快哈，我们下周一再会，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下周再见，拜拜，
0: 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九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0米，多花上31分钟。新十大路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拥堵580米啊，走走停停啊，缓行是要多花上5分钟的时间。下岗福海路南向北，下岗江南南街附近啊，等上4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再来看一下油管高速，是西向东，在黎村大桥附近拥堵2公里的距离啊，要花上将近10分钟的时间啊，耐心等候一下。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啊，在这里也祝大家中秋快乐。那同时呢，今天也会继续和大家啊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那一开始呢，还是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啊，这个我们比较关注的啊。像金秋时节啊，今天又是一年的圆满日，一轮圆月啊，从黄旗山升起啊，漫过亭阁飞檐，落在东江的波光里，又把清辉洒向东莞各处。这是一年里最温柔的照明，照过千年馆驿，也照着每一个抬头的人。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看东莞月亮爬上来。天上有月，人间有缘，缘来是中秋，花好月圆又一年，也期待啊大家今天都能拍到美丽漂亮的月亮的照片。

那最近呢，这个总是啊，阵阵的这个阵雨啊袭来啊，那包括啊天气预警也不断啊，着实让很多小朋友、小伙伴们也是比较担忧，说，哎，这中秋天气到底如何呢？啊，这轮降雨会持续着何时？会不会影响啊这个今天啊出游打卡、赏月啊，包括烧烤呢？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东莞市气象局啊，今早发布了短时的天气预报啊，预计8点到11点间啊，东莞市多云见晴，气温在27到31度之间，吹偏东风2到3级。11点到14点之间啊，东莞市是多云见晴，气温是来到31到34度之间，吹东南风2到3级。那今天的白天呢是多云见晴啊，局部是有短时的阵雨，今天夜间是多云见晴。那所以说啊，这个晚上赏月啊，这个不会被这个临时的降雨给打断。那但是要提醒各位啊，预计我市啊这个中秋小假期期间呢，天气总体稳定，但是午间会比较热啊，午后是局部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啊，夜间适宜赏月。那提示您，午间较热的话，请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和及时的补水。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4: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秋天呢，这个很多朋友啊开始这个滋补啊，这个饮食上啊对孩子这个也开始进补了。但是秋天呢给孩子吃东西啊，真不是越补越好，而是要吃得巧啊。比如说中医常说秋季养肺，而从现代的营养学来看呢啊，秋天干燥啊，这个温差比较大啊，孩子确实需要一些滋润好消化又能增强抵抗力的食物。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怎么通过日常的饮食让孩子在秋天也能吃得很舒服，长得结实，少生病。首先就是应季水果啊，秋天是很多水果丰收的时候啊，各种新鲜的蔬菜瓜果不仅营养不错啊，口感鲜美，还富含维生素 C 啊，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也有助于骨骼的生长和身体的健康啊。要记住啊，这个吃时令的啊蔬菜瓜果，最好是当季啊本地的啊，不要吃反季节的。那时令蔬果，当地的时令蔬果不仅新鲜，也会更适合我们的啊身体成长。说到秋天的时令水果啊，梨啊是这个时候的首选啊，清热润肺啊，生津化痰啊，包括孩子要是有点干咳啊，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的话，喝点冰糖炖梨水啊，会舒服很多。还有苹果和葡萄也正当时啊，苹果健脾，葡萄补气血，都是很不错的选择。那包括啊，这个也可以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啊，排便比较偏干的话啊，可以适量的吃些石榴啊，这是生津又通便，给孩子吃水。

水果啊，一定要记住，最好安排在两餐之间，不要空腹吃，也不要一次吃太多啊。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包括这个五色的蔬菜啊，一定要选择好啊，搭配吃出好的免疫力。咱们其实是可以学着按颜色给孩子搭配蔬菜的啊，这样的话营养会更全面。比如说啊，白色系的有哪些呢？比如说萝卜啊白菜呀、莲藕啊这一类的蔬菜啊，能够润肺通便啊煮汤清炒都很合适啊。橙黄色的有什么呢？有比如说南瓜、胡萝卜啊，这是富含胡萝卜素，对呼吸道很好啊，炖粥啊、蒸软啊，孩子都会比较喜欢吃。那深绿色有哪些呢？像菠菜、西兰花，这是富含铁和维 C 啊，可以提高抵抗力啊，焯水后拌着吃啊，或者炒一炒啊，都比较好。那红紫色系啊，像这个番茄呀、茄子、紫甘蓝啊，也是很不错的。番茄开胃，茄子、紫甘蓝抗氧化，偶尔换着花样做一下。但同时呢，也不用强求每餐都要齐全啊，只要一天当中啊吃到三四种蔬菜的颜色，其实营养就挺均衡的了。我们再来看荤菜的选择啊，一定要选择高蛋白低脂肪的。很多家长担心啊，这个孩子秋天虚啊，就拼命的做这个各种的啊炖汤啊、肉汤啊啊，其实比起啊这个这种比如说啊肥腻的大肉来讲的话，清淡的高蛋白食物是更适合孩子的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食物有助于增加肌肉和骨骼的发育，能够让孩子在秋季保持活力。像鱼肉就特别的好啊，尤其是鳕鱼、鲈鱼这类刺少的啊 ，DHA 非常的丰富，对大脑的发育有帮助。猪肉呢，可以选择啊比较瘦的部分啊，做成肉末啊像小丸子呀啊，会比较好消化。鸡蛋也可以每天煮一个啊，这个蒸啊煮都可以啊，包括做这个蛋羹啊也是很不错的。牛肉也建议吃啊，牛肉里面啊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极高的。秋天孩子多吃牛肉啊，增强体质，少生病，助于孩子骨骼的快速生长。要记住，烹饪的时候尽量的少油少炸，多用蒸煮炖的方式啊，保留营养的同时也不给孩子的脾胃增添负担。主食里面啊，我们可以这个多加点杂啊，脾胃会更舒服啊。别以为啊，这个每天就是白米饭啊，这就是最好的啊标配了。其实在白里面啊，咱们加一些杂粮对孩子的脾胃特别好啊。比如说小米是健脾安神的啊，晚上睡不好的孩子可以常喝一些小米粥啊。燕麦是富含膳食纤维啊，还有这个玉米、紫米也是很不错，偶尔换换口味啊，这个做一些杂粮饭啊，孩子也会比较喜欢吃啊。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少量的添加啊，比如说大米里面啊加一小把的小米啊，或者燕麦，等孩子慢慢的习惯了啊，再调整这个比例。我们再来看豆类的食物啊，这是能够健脑益智啊。像豆子被称为是土地里长出来的肉啊，说明它的这个营养又非常的高啊。像黄豆可以做豆浆、豆腐。黑豆呢是补肾健脾的啊，用来打米糊啊，或者是煮粥也很香。红豆呢能够煮点小甜汤啊，孩子也爱喝啊。秋天天气燥，偶尔喝点绿豆汤也挺能够啊这个解燥热的。所以啊，每天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份小份的豆制品，比如说啊一小杯豆浆或者是几块豆腐啊，慢慢的就能看到孩子体质的变化。因为豆腐不仅是蛋白多啊，钙元素也非常的丰富啊，多让孩子吃豆腐啊，促进骨骼发育，增强骨骼的健康，有助于孩子快速长高。老传统常说白色入肺啊，秋天吃白色的食物尤其能够滋润身体啊，像梨、
啊，如果孩子啊干咳嗓子干啊，给他这个

蒸个冰糖梨啊，润肺止咳效果很好。另外就是山药啊，这是健脾养胃的啊，被称为小人参，可以啊蒸熟蘸蜂蜜啊，也可以啊炖汤煮粥啊。还有莲藕啊，莲藕是非常好的啊，生吃是清热啊，熟吃啊健脾。秋天用莲藕炖排骨汤，又温和又营养。银耳啊，也别忘了啊，这是滋阴养润肺的啊，煮点银耳红枣汤啊，甜甜的，孩子都喜欢啊。再就是白萝卜了啊，这是消食化痰，预防感冒啊，炖汤煮水都很适合孩子。这些食材呢都比较常见，做法也比较简单啊，咱们有空的时候不妨给孩子做一做。所以啊，这个秋天让我们用温暖又滋润的食物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好好吃饭就是孩子最踏实的幸福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时间来到了9:33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在我们的百度地图大数据后台显示呢，杨朗路东向西，在从这个长英街到大岭山杨屋路拥堵580米，多花上21分钟。还有管张路东向西，从板湖旧街到工厂路拥堵500米，也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再来看一下丹东线，这里显示的是北向南，从清凤路到葵青路发生交通事故，拥堵670米的距离啊，等上6-7分钟啊。

0: 才可以顺畅通过。此外，从管深高速这里啊，也是显示的较为拥堵啊。从管深高速是西南向西的方向，从长平立交到横沥东服务区拥堵 2.7 公里的距离，还有广龙高速东向西从管潘高速到沙田立交拥堵 3.4 公里，两个路段呢要花上25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每年中秋团圆饭啊，桌上最快光盘的那道菜啊，十有八九是虾啊，鲜甜 Q 弹，怎么做都好吃，老小啊，老人小孩都爱吃啊。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这款、家乡好物带来的好物产品，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产自南美纯净海域啊，知名的白虾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啊，白灼就很好吃。好虾都不便宜啊，日常这一盒厄瓜多尔大虾啊，三斤是99块钱啊。今天呢是中秋福利啊，再送一斤，整整是4斤，限时秒杀，只要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包括啊，这一次啊，这个带来的虾的啊，优惠非常的好啊，一盒裸虾的净重整整是4斤啊，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顺丰直接给您送到家啊，赶紧趁着活动多囤上两盒啊，这个中秋家宴啊，国庆聚餐都能够用得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秋风起，蟹脚痒啊！每到这个一年的九月啊，尤其是啊这个中秋啊前后，很多朋友都会问啊，咱们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这个螃蟹啊太肥美了啊，眼巴巴的等了一整年，今天啊今年是又想尝这一口啊新鲜的美味了。今年呢，我们的选品团队啊是又来到了阳澄湖啊，苏州阳澄湖给大家啊溯源了。那包括啊，这个其实大家啊可以先囤一下蟹卡啊，这个过节啊送人也比较方便。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螃蟹啊，依旧是非常的肥美啊，规格也非常的好啊，像3.2两的公蟹，2.2两的母蟹，三对一共6只，实打实的净重啊，自己吃送人都很合适。今天的限量秒杀福利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包括啊，这个蟹卡有效期是3年啊，一直能用到2028年。同时呢，也承诺第一啊，这个纯蟹的净重啊是不含绳子重量的啊。第二啊，是兑换的螃蟹，如果无黄无膏死蟹，通通包赔啊。这次大家必抢的规格，就是刚才说的啊，3.2两的公蟹加上2.2两的母蟹，是3对，一共是6只，市场上同规格普遍要卖到238元以上。今天呢，福利价，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只要119块钱，那限量秒杀，售完即止。同时呢，我们还有比如说4对8只装的啊，只要169块钱，还有3.5两、4两的大蟹等等不同的规格，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定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6: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5: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6: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7: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各位街坊呢，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和大家见面了。那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啊，慈善主题音乐会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10次事故9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10次事故9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8: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9: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10: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Hello，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越听越精彩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秋实。那今天是中秋佳节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华美中秋文化的守护者啊。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月饼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中的这种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啊，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在。

现。35年品牌积淀，以创新更续文脉，以匠心啊打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我是潘长江，手机和网络让我们天涯咫尺，车辆和道路让我们一日千里。但是无论您有多么忙，多么重要紧急的事情，为了您的安全，驾驶途中请不要拨打或者接听电话，或者刷微博发微信，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8: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9: 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0: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9: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0: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9: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0: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11: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12: 啊，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一样的沙律。
13: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4: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要炫耀你的钱，在医院他却能只一般，健康是一笔无形资产，预防保养要提前，人生其实它很短，千万的自己好一点，不要的健康是要不见，没有他什么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根据东莞市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啊，东莞市今天11点到14点之间啊，晴，多云见晴啊，气温是在31到34度之间，吹东南风2到3级。那预计我市中秋假期25到27号天气总体稳定，午间炎热，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10: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11: 彤彤，快来这边。
12: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11: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3、2、1，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份美丽。
5: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
13: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4: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5: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和大家继续分享华美中秋文化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啊，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

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各位街坊，和大家也说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成立，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啊，让我们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4: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秋风起，蟹脚痒啊，每年一到九月，尤其是啊这个中秋前后，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咱们今年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这个螃蟹太肥美了，眼巴巴的等了一整年的时间啊，今年又想尝一这一口啊鲜甜了。那今年呢，我们的选品团队又来到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那今天呢，也推荐大家可以先囤蟹卡哈，那蟹卡在手，过节送人啊也很方便。今天必囤的规格是三。

二两的公蟹，二点二两的母蟹，一共是三对啊，一共是六只，实打实的净重啊，自己吃送人都很合适。今天的限量秒杀福利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为止。欢迎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咱们的蟹卡呢，有效期是3年啊，一直到2028年都能用啊。同时，我们也承诺：第一，纯蟹净重，不包含啊绳子质量、重量的啊；第二，就是兑换的螃蟹无膏、无黄、死蟹，通通包赔。那刚才说了啊，必抢规格，3.2两公蟹加上2.2两的母蟹，三对一共6只啊，市场同规格啊都要普遍卖到238元以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福利价只要119块钱，限量秒杀，售完即止。此外呢，还有4对8只装的，只要169块钱，还有3.5两、4两的蟹啊，这些不同的规格。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再来推荐啊，这个餐桌美食中秋团圆饭啊，这个大家都爱吃的啊，这个大虾啊，这个今天推荐的是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产自南美纯净海域，知名的白虾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白灼就很好吃啊，好虾都不便宜。日常这一盒厄瓜多尔大虾3斤99块钱，今年中秋福利再送您一斤啊，整整是4斤，限时秒杀，只要9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先薅一波福利了。

0: 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莞大道由南向北，现在拥堵885米；金朗南路由西向东，管张路附近拥堵508米；东江大道由南向北，从管城可园北路到沙洲横街，沙面横街现在是拥堵是625米。另外，京港线由西向南，从管长路到大岭山连峰新路拥堵1.47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今天呢是中秋节，我国的传统节日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祝所有的朋友中秋快乐。在这样一个传统节日里，咱们吃月饼、选月饼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可是如果每年都吃一种月饼啊，难免会觉得有点腻，对不对？而到了中秋的时候，很多朋友也犯愁，说这月饼咱们到底要吃点什么味道。好像说到月饼，很多人都觉得高油高糖不健康。

缺少一点心意是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搞一个中秋月饼的盘点吧，看看这月饼都有哪些种类。要说月饼的种类呢，还真的挺多的啊。一般呢是按馅儿来分，像咱们比较熟悉的五仁，还有各种蛋黄，还有莲蓉以及其他的蓉啊，豆沙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但是多多少少啊，有点不够规范。咱们平时主要是以各种馅料来区分。其实呢，月饼还有国家标准。如果按国标来分呢，月饼可以分成这样的一些种类。首先就是广式月饼，在各种各样的月饼当中，广式月饼啊一直处于龙头地位，特别的受到欢迎啊。它也是咱们广东地区的特色月饼。以小麦粉等谷物粉或者是植物粉、糖浆、食用植物油等为主要的原料制成饼皮，经过包馅成型，刷蛋烘烤，也有的不烘烤啊，就这经过这样的一些工艺加工而成的。相对来讲呢，广式月饼口感更柔软一些。广式月饼的馅料呢，相对于其他地区呢会更加的丰富，比如说大家常吃的莲蓉馅、豆沙馅儿、枣泥馅儿，还有五仁馅儿、蛋黄馅儿、水果馅儿等等等等，其实非常的丰富啊。说完了广式月饼，咱们再来说说京式月饼。北京地区的这个特色月饼，配料重油轻糖，使用提浆工艺制成的糖浆皮面皮，这个面团，或者是糖水、油和小麦粉制成的松酥皮的一个面团，经过包馅成型、烘烤等工艺加工制成的。那京式月饼的口味一般比较甜，或者是就是纯甜或者纯咸，口感呢松酥或者是绵软，香味是比较浓郁的。那一般有提浆月饼、自来白月饼、自来红月饼、大酥皮月饼。其中呢，提浆月饼的皮是比较厚的，口感相对会偏硬一点。有的小伙伴呢可能会以为啊，说自来红月饼上的这个红叶啊是色素。其实呢，传统的自来红月饼表皮上的那个红色的花纹啊，是这个磨水露来这个烘烤而成的。那这个其实就是用糖浆碱熬制出来的，并不是色素。最开始印在这个饼皮上的颜色呢是白色的，但是它烤制之后就变成了深红色啊。另外再来说说苏式月饼，苏州地区的特色月饼，它是以小麦粉、糖、油等制成饼皮，小麦粉、油等制酥，经过酥皮包馅成型、烘烤等工艺加工制成的，有那个起酥层，口感呢会更松酥一点。由这个酥啊和那个就是口感的酥，像和这个苏州的酥啊有点谐音，所以呢也把这个酥皮儿啊都可以换着来写。馅料呢一般是有绒沙类，还有果仁类，也有肉和肉制品类的，另外还有果蔬类的。这是苏式月饼。除此之外还有潮式月饼，潮州地区的特色月饼是以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还有麦芽糖、奶油、淀粉等制成饼皮，包裹各种馅料，经过加工制成的月饼。这个月饼的皮呢薄而且脆，清香绵软，有潮式酥皮类的月饼、潮式水晶皮类的月饼，还有潮式奶油皮类月饼。另外再来说说滇式月饼。说到滇，大家肯定想到云南哈，云南地区的特色月饼是使用小麦粉、荞麦粉、食用油。这食用油呢，有的会用猪油，有的用植物油啊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饼皮。当然这个馅料呢也是有云南特色，像云腿肉丁，还有各种果仁，食用的花卉、蔬菜、白砂糖、蜂蜜、玫瑰糖、枣泥，还有芹蛋、食用菌等，
为主要原料，并且配置辅料包馅成型的，经过烘烤加工之后呢，制成月饼，包括咱们大家熟悉的云腿月饼，还有云腿果蔬食用花卉类的月饼等等等等。把月亮都装满了吧。其实啊，这个各类月饼还挺多的，刚才呢只是给大家介绍了几种哈。说起各类月饼，你最喜欢哪个地区的月饼呢？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

0: 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8: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各式的月饼，因为到了中秋节，家家户户都要吃月饼，这也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当然吃月饼送月饼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说起月饼呢，刚才也给大家列举了啊，其实很多人是以馅料来区分的，但是如果按国标来分的话啊，月饼可以包括这样的几种类型。我们再来说说晋式月饼，这晋呢是山西的意思啊，大家都知道，简称山西地区的特色月饼。我们说晋式月饼是以小麦粉、食用植物油还有糖、鸡蛋、淀粉、糖浆等制成的饼皮，包裹着各种的馅料，经过加工制成的月饼。这口感呢，晋式月饼甜而不腻，口味醇厚，酥而不散，有晋式淡月烧类月饼，还有晋式夯月饼，还有晋式提浆类月饼等等等等啊。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琼式月饼啊，琼式海南地区的简称啊，海南地区的特色月饼琼式月饼，使用小麦粉、花生油、糖浆等原料制成的糖浆皮，另外呢它用小麦粉、猪油等制成酥，经过包酥、按酥、折叠工艺之后，就形成了这个糖浆油酥皮，再经过包馅、成型、烘烤等工艺制成，口感呢相对来说比较松酥松软，而且呢馅料有果蔬类的、 绒纱类的、果仁类的，还有肉与肉制品类的、蛋黄类的、水产制品

类的等等等等。另外呢，还有台湾地区的特色月饼是以白豆、芸豆、绿豆、红豆等豆类，糖、奶油、果料，当然也有地方是不加的啊，鸡蛋或者是蛋制品作为原料，经过蒸豆、制皮、包馅、成型、烘烤等工艺来加工制成，口感呢相对来说比较松酥或者是绵软。说到这么多地区的月饼啊，你最喜欢吃哪一种呢？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4: 107.5 FM。

0: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这是由咱们东莞本土音乐人创作演唱的一首《老家的月亮》，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听了刚才这首歌，是不是离家在外的朋友可能又会想家了啊？不知道这个中秋节是否你也可以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呢？如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一起吃月饼、赏月，那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如果说和家人依然是相隔两地，也别忘了打个视频，和家人呢共话家常，传达中秋的这份心意。
1: 一心只想着外面的世界，长大以后才发现。
0: 在这里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

今天是中秋节哈，其实在节日当中呢，很多朋友也会把家里打扫干净，以整洁的一个家庭环境啊，迎接中秋佳节。那这个时候咱们也别忘记了防蚊灭蚊啊，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里啊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呀、水桶啊、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一定要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如果说你种养植物的水生植物的这个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最好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

今天是中秋佳节啊，你们家准备的月饼是哪一种口味的呢？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一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中秋节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吃月饼送月饼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吧。那说到月饼，你更喜欢什么馅料的？其实咱们平时把月饼的种类呢一般分为几种，一般是按馅料来分哈，比如说五仁的，各种蛋黄的，还有各种蓉的，非常的丰富。但是按照国标来分呢，月饼可以分成这样的一些种类啊，比如说比较有名的，也堪称月饼类的龙头地位的广式月饼。咱们广东这边的月饼啊，的确是馅料非常丰富啊，口感也特别好。另外京式月饼，这是北京地区的特色月饼，还有苏式月饼，也是苏州地区的特色月饼，还有潮州地区的特色月饼潮式月饼，云南地区的特色月饼滇式月饼，山西地区的特色月饼晋式月饼，还有海南地区的特色月饼琼式月饼，以及台湾地区的特色月饼台式月饼。另外还有啊，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想到，哈式月饼就是哈尔滨地区的特色月饼。那一般呢使用的是提浆工艺制作糖浆皮面团，或者是用小麦粉、植物油、糖浆制成的松酥皮面团，经过包馅成型，然后刷蛋、烘烤等等工艺来加工制成的。哈式月饼的饼皮比较绵软，口感比较松酥，有川酥类、提浆类、奶酥类等等啊。如果在最近一段时间你去哈尔滨旅游的话啊，那里有个道里菜市场，里面各种小吃非常的多，而且价格特别的公道啊，几十块钱可以让你吃得特别饱，甚至够你吃两顿的了。另外还有港式月饼，其实港式月饼呢也是属于咱们广式月饼的分支，像冰皮月饼是港式月饼当中比较受欢迎的，大多呢是用糯米粉、澄粉来做饼皮，月饼皮呢是半透明的，就不需要烘焙，成型之后啊就可以食用了。让月光把我的祝福。那最近这几年呢，市面上的无糖月饼啊很受大家的欢迎，有些呢还宣称糖尿病人也可以放心吃。那无糖月饼是不是真的能够放心吃呢？到底值不值得买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啊，无蔗糖月饼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有糖，很多月饼其实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无蔗糖月饼，配料表当中虽然没有蔗糖，但是它却含有麦芽糖，麦芽糖的升高血糖的速度比蔗糖还快，反而是更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另外也有代糖月饼，就是要糖醇来代替添加糖，比如说木糖醇、麦芽糖醇等等。糖醇在体内的吸收速度较为缓慢，对血糖的影响相对较小，相对于吃普通的月饼呢，代糖月饼的餐后血糖相对更加平稳。但是如果你食用过量的话，没有被吸收的糖醇可能会由于它的渗透作用而导致腹胀和腹泻。即便是真的无糖月饼啊，大家也不能放肆的去吃啊，毕竟月饼皮的主要原料啊其实是这个淀粉，淀粉在体内呢会转化为葡萄糖，进而呢会升高血糖，你吃多了一样是不利于血糖控制的啊。

当然市面上的这个月饼呢，除了口味或者以地区来划分之外啊，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花样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无糖月饼，还有就是出现了一些啊低升糖指数的、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月饼，也是为了迎合一些特殊的人群。它的特点就在于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所以升血糖能力呢相对于普通的月饼比较低。不过这类月饼的价格相对比较贵啊，一块80克左右的低血糖升高指数的月饼啊，价格大概是30元啊，是普通月饼的5到10倍。当然我们说的是指普通月饼。我现在看一看啊，在一些这个网上的渠道啊，这月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的。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无糖月饼也并不是说真的就能够放心吃啊，大家也能一定要知道，无蔗糖月饼呢并不是真的无糖，而代糖月饼啊，这个糖醇在体内吸收速度虽然比较缓慢，对血糖影响比较小，但是呢也不能过量的食用啊。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家家户户咱们都要吃月饼，如何健康的吃月饼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

0: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1: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啊，在咱们吃的这月饼当中呢，如果按国标来分啊，月饼来分成哪些种类，主要是以这个地区来划分的。当然市面上的无糖月饼现在很受欢迎，但是大家也不要一味的相信，比如说无蔗糖月饼并不是真的无糖。像代糖月饼呢，虽然说啊，这个糖醇在体内的吸收速度相对缓慢，对于血糖影响比较小，但是啊还是不能食用过量的。中秋节合家团圆，咱们怎么也要吃个月饼应应景啊。但是要想兼顾体重和血糖，那首先咱们可以选小月饼。我觉得在咱们广东这边啊，有那个月饼制作的还挺小巧的，而且很好看，很适合就是这样吃，或者是在广东会切开吃啊。如果在北方就觉得不太理解了，是吧？一块月饼还要切开吃啊。月饼的重量呢，大概是50到100克左右，热量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一块100克的月饼下肚，热量几乎相当于一顿正餐了，所以还得吃点其他的菜啊。全天的热量很容易超标，再加上月饼的高脂高糖，长胖就太容易了。建议大家选小一点的，容易控制热量的摄入。另外啊，可以自制冰皮月饼，制作呢相对简单，它不需要烘焙。适合家庭自制，脂肪含量呢相对也比较低。另外有研究发现呢，早上吃高热量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而月饼呢正是高脂高糖的食物，

所以它更适合放在早上来吃。还有就是不要忘了合理搭配啊，吃月饼的同时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和富含蛋白质的肉、蛋、奶、豆等等食物，不仅能增强饱腹感，帮我们控制食欲，还有助于平稳餐后血糖。比如说你吃月饼的同时再搭配一盘西兰花炒虾仁，或者是一碗小白菜豆腐汤，那就不错了。上班族呢也可以搭配牛奶和圣女果。在各式各样的月饼当中，像广式月饼、京式月饼、苏式月饼的热量和脂肪含量大多是比较高的。像桃山皮月饼和冰皮月饼大多热量相对要低一些，而且分量较小，比较适合有减肥需求的小伙伴来享用。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再次祝大家中秋愉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0: 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钟啊，今天是中秋佳节，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先来关注到主城区吧，今天路上行驶起来压力确实会较大一些，我们跟大家详细进行关注。您啊，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咱们平安出行啊，心平气和啊，今天是个好日子，是不是？先来关注吧，管张路，从管张立交桥到东宝路的东向西方向有 1.3 公里的拥堵，这一段可能需要半个多小时。光明路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也有半个小时的通行压力。东莞大道的南向北1.5公里的拥堵需要一个小时。万道路从新万道路立交桥到共联桥的西向东方向500多米的拥堵，半小时左右的通行压力。东城中路文华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600多米的拥堵，半个多小时的通行压力。江南中路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一路的西向东方向500多米的拥堵，需要半小时左右。这就是这位为什么跟大家说在路上行驶要心平气和啊，因为今天呢整体路段拥堵确实较为严重，这是主城区。全程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就挑一些着重路段，比如新城大道从新城路到庆元路的西向北方向1公里的拥堵，估计要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北辅路从东深路到玉泉路东向西方向，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也要1个多小时。其他路段的话，丹东线江南中路中这个乡试路啊，十大公路的几段，后大路等等，平均拥堵距离都在半小时左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整体出行高速的话，没有昨天堵啊，昨天确实堵得比较厉害。深圳外环高速现在看，从管深高速到龙眼山隧道的西向东方向有5公里的拥堵，这段需要20多分钟。然后就是从石头岭隧道到唐青枢纽立交的南向北方向4公里的拥堵，也得需要20多分钟。再有京港澳高速从麻城立交到望牛墩立交的北向东方向4公里的拥堵，20分钟左右。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我们说这个回家最快的距离、最快的方式是安全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进。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9月25号星期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在12点到1点钟为大家进行的法治一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联合推出的。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啊！一，因为周五呢，我们进行的是调解室的故事啊。今天走进调解室故事的是两位嘉宾，稍后呢，我们请两位嘉宾跟朋友们来。

0: 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当然更为重要的，今天是假期第一天，我们丹桂飘香啊，鸿雁传书中秋佳节已经在今天如约而至了。千里共婵娟啊，思念随风行，我们祝愿各位中秋快乐啊，愿各位阖家幸福安康，万事如意顺心。刚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了道路交通情况，今天啊各个路段都是有一点点拥堵的，咱们心平气和啊，这个安全行驶。好嘞，送出了美好祝福之后呢，开启今天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们说今天呢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啊，今天是团圆的日子哈，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两位呢分别都是来自我们东莞市东义商事调解中心的两位调解员，那还是让他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首先我们欢迎白瑞奇，白调解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莞市东义商事调解中心的调解员白瑞奇。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呢，也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团团圆圆，美美满满。
0: 嗯，好，感谢您的祝福，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同样啊，也是来自我们东莞市东义商事调解中心的调解员啊，他的名字叫做白宇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我的名字叫王宇杰
0: 啊，王宇杰哈、啊，对，白瑞奇，王宇杰哈、啊，
2: 对对对，嗯，好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也祝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然后我呢是来自东莞市东义商事调解中心的调解员王宇杰，现在是被派驻到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和立法庭做特邀调解员，
0: 嗯。好，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这次应该不会错了啊，我们白瑞奇、王宇杰啊，再次欢迎两位。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你看到了周五我们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那作为我们东莞市东义商事调解中心的话呢，调解本身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对吧？
1: 对。
0: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怎样的一些调解案例，由从中就是比如说你们处理的比较多，或者你们觉得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视频朋友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拿一些典型案例，今天在调解室的故事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好不好？
1: 好的。
0: 嗯，那先是从我们的白调解员开始。
2: 嗯
0: 啊，来，时间交给你。
1: 啊，好的。那么我做这个调解员工作呢，其实也没有很长的时间，可能就差不多一年。
0: 哦。
1: 那么在这一年中，其实像我们商事调解啊，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就比如说今年5月1号的时候，正式国家正式推出了这个商事调解条例，对，把我们这个商事调解的这个进程啊，推进了一大步。那么我也是借这个机会呢，去派驻到了我们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大朗法庭啊，开始做这个法庭的调解的工作。
0: 嗯，
1: 那么在我这几个月的工作中呢，确实是有一个案件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案件呢也是当事人第一次向我们东义商事调解中心大朗法庭的这个工作点发出了委托，希望委托我们调解啊。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关于某五金公司和某五金制品厂的这个买卖合同纠纷啊。
0: 嗯
1: 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不管是中小企业啊，还是我们个人和个人之间买卖这个东西，其实是挺常见的。嗯，所以呢，当时我们收到这个委托啊，一开始也是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买卖合同的纠纷嘛。
0: 嗯，
1: 无非就是说拿了货，但是没有给钱啊，就这么简单。
0: 要不欠钱，要不欠货，对吧？
1: 对对、嗯。所以呢，我们也是收到这个代理的律师，就是这个原告某五金公司的代理律师向我们发出委托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开心的啊。一方面是表明我们这个工作啊得到了认可，
0: 嗯
1: 啊，另外一方面也是说我们也有一个为他们服务的这个责任感在里面嘛，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是立刻就是跟法庭的相关的领导啊，还有包括我们法庭的同事啊，去研究了一下这个案件，
0: 嗯，
1: 像这一次的这个买卖合同啊，它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就是在于，首先它的被告，就是说我们一般说买卖之间就是两个主体嘛，公司和公司或者公司和工厂嘛，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被告呢，因为他之前经过一些变更，他的公司也有变更啊，他的法人也有变更，所以呢，他

0: 的被告就是有个人，就是他的股东，
1: 嗯，
0: 还有一个工厂，
1: 嗯
0: 啊，还有一个他就是五金制品厂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公司，所以一共加起来就是三个人。
1: 前他的法人，
0: 对，
1: 股东是吧？
0: 他的法人也是他的股东，
1: 对。然后还有他本身这家工厂，
0: 对，这个五金制品厂。
1: 那还有公司是哪家公司？
0: 啊，还有公司就是他法人之前他又另外开了一个公司。
1: 哦。
0: 啊，但是呢，他这个公司可能跟这些制品厂啊，可能他们也存在
1: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捋不清，所以索性这个原告呢就一起向他们追偿了。
1: 嗯。
0: 啊，
1: 这是可以这么起诉的，是吧？
0: 是是是。
1: 那问题是这个他们这个厂主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0: 啊，他们主要是做一些五金的。一些制品，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像小的可能是一些轴承啊，
1: 哦，
0: 啊，或者大的可能是有一些机器设备啊这些，
1: 嗯，
0: 啊，
1: 大概那个标的额是多少
0: 啊？这个标的额可不小，这个标的额总共本金就已经有120多万了，
1: 哦呦，
0: 然后还没有算他的一些其他的违约金啊，还有他们合同履行的一些其他的费用，
1: 嗯，
0: 所以这个案件一个是标的大，还有一个是被告他比较复杂，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收到委托也是，比较担心说这个调解能不能成，
1: 嗯，
0: 但是呢，原告律师他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他就说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啊，是相信比较相信我们的工作，
1: 嗯
0: 嗯，所以我们也是赶紧去联系了一下这个双方看。但是后来我们了解到呢，他们双方其实调解意愿还是比较强的啊。我们了解到他这个股东啊和原告的这个公司的老总，他们其实也是合作了很多年，
1: 嗯
0: 啊，只是说因为这几年确实经济也不太好，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他这个货款就一下子就没有给上，
1: 嗯，
0: 那像他们这样很深度的合作呢，如果这个货款一下子没给，肯定会有连锁反应嘛，
1: 嗯，
0: 所以就导致了说现在就欠了一个这么多的钱，
1: 嗯
0: 嗯，
1: 就开门做生意哈，这个并不是不想给钱，啊，
0: 确实。
1: 您接着说吧，这不想给钱，但是你要说你本来不想给钱，你这中间又出现这么多弯弯绕，对吧？你又成立新的公司，又有这个相应的这些财产，是不是会有转移的这种嫌疑呢？
0: 对，所以呢，原告律师也是考虑了这一点，他也是向我们法院申请了这个保全啊，就是说，跟这个本案关联的这些金额啊，比如说他这个本金120多万，对吧？
1: 嗯，
0: 他就向我们法院申请冻结他账户里面的这么多钱啊，那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担心说他们有这个财产转移的风险啊，
1: 嗯，
0: 即使到后面他们可能有出现没有办法履行的状况呢，这个原被告也是可以及时的去沟通啊，包括原告呢他也可以有一个保障嘛，相当于，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法律程序中比较重要的一环，就是这个诉前的财产保全啊，
1: 嗯
0: 啊，如果大家以后真的要是碰到了这种情况，尤其是你的这个买卖的标的，就是你的金额还特别大的话，
1: 嗯，
0: 可以考虑在起诉的时候也同步的进行这样一个举措，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对你来说是一个也是比较放心的一个措施吧。
1: 嗯，好，那就是咱们前面这些事儿都聊完了，大概的一个案情，我相信朋友们也都清晰了啊。那尤其作为你来说，这个做调解工作还不长，那
0: 是，
1: 然后突然接到这样一个大案子，再加上双方都比较信任你们，啊，
0: 嗯，
1: 怎么去处理的？
0: 那这个呢，我们也是因为他当事人收到委托之后，我们肯定是跟法庭的每个部门都反映了一下，然后包括法庭的领导，那之后我们就是先引导这个律师按照正常的流程去走这个起诉啊，包括他把这些保全的一些措施啊都做好了啊，那之后呢，就是这个案件在我们这边初步立案之后，也是就是直接指派给了我进行调解，那我就联系到了双方被告。其实呢，被告他的调解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啊，他也是提出了一个出具的方案，就是说我们这个货款就分期处理，然后每一个月就给一笔钱，这样子比较稳定，那么原告呢也是同意了啊。这个其实前期的方案都是还比较好调成的，鉴于双方这个调解基础也比较好啊，但麻烦的事情是在后面，
1: 哦，就说的时候一开始大家达成一啊，对啊，我们听到这张觉得那不就是很简单的事吗？双方都达成合议了，那就按这合议走不就行了吗？
0: 对，所以后面呢，我们就马上可能大家协议已经谈好了，我已经要准备给法官审核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被告他突然说，那我冻结的这个财产要怎么处理呢？那如果你

0: 把我的财产解封的话，我要怎么付给你钱呢？
1: 嗯，
0: 那原告一听他就开始担心了，他说我要是我把你的财产解了，那你把这个钱直接转移走了，那我不是就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协议，我收不到你的钱了吗？
1: 你不是给我画饼了吗？就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那面对这个问题呢，双方也是一谈再谈，被告呢他就坚持说自己是很有诚意的、
1: 嗯、
0: 啊，然后又说自己的这个工厂啊现在又运行不了了，然后如果这个不解封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履行这个协议，或者说他不能很好的去履行、
1: 嗯、
0: 那原告也是说啊，这个也不是10万也不是20万，这是120万的，我现在把你财产全部解封了，那后面你要是真的卷款跑路了我怎么办呢？
1: 嗯，
0: 啊，双方就僵在这里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肯定只靠我一个人就没有办法独立的去完成这个工作了、
1: 嗯、
0: 所以我也是向这个案件的承办法官去请教了。那法官他在这个领域啊也是经营多年，他也是很了解这个保全的程序啊，解封的程序，还有这种像这种调解的程序啊、他呢就告诉我说，虽然他们现在是分期嘛，嗯，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同步的去达成这个协议啊，也就是说他知道保全解封是存在一个时间的嘛，
1: 嗯，
0: 那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这个钱还是冻着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他就告诉我，我们可以把第一期的这个付款就是写多一点，
1: 嗯
0: 啊，比如说120万，可能你先给个10万啊，大家都心里有底嘛，然后呢你这第一期给到10万之后，我们也同步的进行一个解封的措施，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的款就是陆陆续续的可以解封，然后呢原告这边呢既收到了钱也不用担心说他就直接就跑了，
1: 嗯
0: 嗯，然后被告呢他也不用担心说自己的工厂没有办法运转就产生不了收益，
1: 嗯
0: 嗯，所以我也是觉得说这个方法确实是比较好，
1: 嗯，
0: 双方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嗯，所以然后后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也跟双方也讲了一下，
1: 嗯
0: 啊，双方一听说确实也没问题啊，因为原告这边就是说也没有问题，他如果前面给了钱的话我还是相信啊，我们是生意伙伴嘛，还是相信他有这个诚意也有这个实力能拿出钱来的，
1: 嗯，
0: 然后被告呢也比较也很感激说如果这个方案能真正落实到的话，那他的工厂的这个运转啊可以顺利的进行，那他这边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嗯，所以
1: 就是这个双方都要向前一步，
0: 对，
1: 对吧，嗯，这光画大饼是没有用的啊，得看到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种作为啊，我们才能够看到你这个诚意之所在，是吧？
0: 对，
1: 嗯，
0: 没错。
1: 所以就是个保全和履约是同步进行的。
0: 对，
1: 嗯，然后你又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双方进行了详细的沟通，是吧？
0: 对，
1: 嗯，
0: 因为其实双方一个比较麻烦的点就是在于这个账户解不解封嘛，
1: 嗯
0: 啊，其实他们两边也是比较知根知底的，他们也是交易了10来年、
1: 嗯、
0: 啊，实在是这个货款确实涉及的太大了，
1: 嗯
0: 啊，这个如果光纸上谈兵的话，两边肯定都没有办法去这个各退一步的，
1: 嗯
0: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想让双方各退一步，其实往往需要他们两个都向前一步，
1: 嗯
0: 嗯，就是我主动的去啊，履约去把这个钱付给你，我尽我所能去支付给你，
1: 嗯、
0: 啊，不管是一期也好，两期也罢，我得让你看到我有这个诚意，
1: 嗯，
0: 啊，那么作为另外一方呢，我也是主动的去提出来说，我可以，你只要给我钱，我同步的我就解封了，这样的话，你也能看到我对你是。还是我对你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关系还是蛮 OK 的，
1: 嗯
0: 嗯，所以呢最后双方也是在签订协议的当天啊，就是把这个货款就第一期的货款就直接付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律师也是当场就把这个解封的申请在原被告的见证之下呢交到我们手里啊，我们也是尽快的去把这些解封啊，包括他的这些协议最终这些裁定啊都给他去办理好，嗯，那到现在呢他们双方目前这个协议还是很好的在履约啊，然后原告律师包括原告啊他也是比较感谢我们，
1: 嗯，就这个事现在圆满解决了，我们能这么理解，
0: 对对，
1: 嗯，就是现在他们还在这个履约的过程当中，
0: 是的啊，不仅如此，因为我们这个协议调解也完成的比较好嘛，

0: 所以他们双方现在仍然是还是重新开始了这个生意的往来。
1: 嗯
0: 啊，现在原告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啊，包括他的律师也是特意写了感谢信，写的寄到我们这边、
1: 嗯。
0: 我也非常感谢他们支持我们的工作。
1: 嗯。对啊，那这样你看圆满的化解了一起纠纷之后啊，你看但就像刚才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在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双方都要各先进一步才能把这个问题更好的去解决。
0: 对，没错、
1: 嗯。那你觉得你调解完这个整体的案例之后你有哪些感受？
0: 我觉得你像这种案件啊，其实往往双方的矛盾点不是在于说我不想还，
1: 嗯，
0: 或者说我没有钱还。
1: 嗯，
0: 他其实矛盾的点是在于，我还了之后，那对我的影响是什么？或者说，对于另外一方来说，如果他不还我，或者说如果他后面没有去履行到位，那对我的影响是什么？
1: 嗯，
0: 尤其是像这些保全的案件，其实像这一类的案件啊，我们平时也是接手的非常多。
1: 嗯，
0: 其中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在这个解不解封上面。因为很多很多被告他一个是他自己的公司啊他没有办法运转，如果他被冻结了、一个是他真的有钱还可能，但是他的钱呢就是完全冻在里面了，他也取不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往往要去想办法去用我们的一些调解的这种沟通技巧啊，或者是说让双方去展现一下他们的诚意啊，这种类似的方式。尽量的不要让他们就停滞在这个无休止的这种争执
1: 死循环当中。
0: 对，到底是我要先解封、还是你要先给钱？
1: 嗯，
0: 这样其实是没有结果的，因为解封和给钱永远都是像这一类财产保全案件中最核心的矛盾。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关于这个矛盾，我们其实很多法庭也有自己的做法啊，可能有一些法庭就是。我扣一部分再解封一部分啊，可能有的法庭是说我就直接全部扣掉了然后就再解封。那像我们法庭呢就主要还是说我给你解封你同时给我钱，我们双方有一个这样信任的基础，那后续的这个协议的履约才会更加的顺畅。
1: 就是这种双管齐下。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解封啊还有付款两手抓，让这样的一个商事行为回到商业本身当中的一个相互履行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
0: 对，没错。
1: 那您觉得这个，尤其还是在大浪啊，
0: 是
1: 这个毛织重镇哈、这个各类的商事主体非常多，除了毛织企业，我们这各类的这种工厂企业呀、五金建材企业也非常多。
0: 对，没错。
1: 那你基本上你们大概现在如果办理这样的案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和频次？
0: 我们这边因为法庭给我们的支持力度也是很大的，那基本上所有能够归类到商事调解的案件我们都可以进行一次调解。那像大朗啊，他一个工厂特别多，然后一个毛织厂也很多，那他们往往就会加工合同纠纷和这个买卖合同纠纷就很多啊，尤其是这几年呢经济又不是很好，那很多像这种小微企业他可能一下子他就做不下去了，他欠了别人的款之后呢，别人来起诉，然后可能有的又做了保全，那一下子把他的可能他的这些救命款啊，我们说
1: 现金流就切断了。
0: 对，又切断了，那这样的话就恶性循环了。他如果工厂做不下去，欠别人钱，欠了别人钱，别人起诉，又把他现金流切断了，那他就更做不下去了。
1: 所以下游也跟着要产生了新的纠纷和问题。
0: 对，他又要可能又涉及到别的纠纷。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双管齐下的策略呢，不仅是在保护原告的这个利益啊，我们同时也是在维护这个小微企业这些被告们的利益，就是尽量的让他们先赚起来啊，就是说你把诚意展现了，我帮你把这个运转的道路畅通了，那这样的话你后面的纠纷就会减少，那你尽快的把你的公司重新的赚起来，把你的工厂开起来，然后把这些收益啊从里面把你应该要履行的责任给履行好，那这样的话对于原告和被告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式，然后他们的权益呢也能得到保障，同时呢也对我们大朗这个营商环境啊也会产生一个好的影响。毕竟大家如果一直堵在死循环里面，那只能产生无止境的这种调解的纠纷。
1: 是的啊，我觉得这刚才这个最后的一个说明呢，也是给到我们各位企业主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案件里面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这个双方的当事人，他们高度信任我们这种商事调解的这种机制，是吧？
0: 对。
1: 啊，他们能够相信我们这种调解平台啊，我觉得这也是本案能够达成顺利调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之一。其实我觉得也就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在周五的时候要进行调解式的故事？其实我们想给到各位的就是一个多元解纷的机制和平台，让大家去寻求到更多去解决问题的方式。尤其是这种商业领域的，每一次诉讼的周期都会比较长，对吧？
0: 是的。
1: 如果长周期导致的问题就是你的各类的影响就可能比较大，但就不要说有没有保全了，就是你这个企业如果有众多的这个诉讼案件，那对方我们说陌生的这种客户要跟你合作的时候，都要先查一下你的这种情况，
0: 是
1: 对吧？那你有这么多的信用的，我们不都说叫污点，只能说现在有这个小红点啊，
0: 有标记，
1: 对，有标记更合适一些啊。那我就要考虑一下，我是否能够对你产生信任了。嗯，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各类问题解决的方式非常多啊，这种商事调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大家也可以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案例当中啊，尤其对于小微企业来说，120万的标的并不算少了。
0: 是的，
1: 所以啊，这个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那这样吧，稍后呢，你也帮我们去总结总结，也算对你的一个小的考验，毕竟从业也一年多了，是不是？
0: 嗯，
1: 那这一年多了，如果说让你给我们的各类这种商事主体啊，一些意见或建议，你会给出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那这个问题我们先留一留，咱们在报时过后继续请我们的这个另一位调解员分享完毕之后，再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啊，谢谢我们的调解员，咱们稍后呢跟大家一起再关注到另一位，也就是我们的王宇杰调解员今天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案例分享。我们先进段宣传，宣传过后继续欢迎各位锁定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稍后聊各位。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9: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

0: 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情侣表。天气预报，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局部可能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晴，气温26度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90%，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的雷阵雨，26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调解员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啊。今天聊的都是商事领域调解的案例。刚才呢，我们的这个白瑞奇啊，白调解员跟大家进行了一个这个120万作为标的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分享。那另一位调解员啊，毛宇杰今天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案件的分享呢？宇杰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说说吧，今天有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案例？你从事这个调解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从事这个调解工作到目前为止才半年的时间。
0: 哦，所以今天是陪着我们的新人朋友一起成长的一个过程哈。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调解工作是这样的，我们是有专业的这个素养和知识之后才上岗的，所以专业能力啊肯定是都是具备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就是接触到这些案件之后该怎么进行处理，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作为年轻人他们的视角之下，这些案件又是怎么回事，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分享？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这个案件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的一个起诉。就是这个听起来也是很简单吧，就跟小白那个起诉的案由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这话呢就得说到2026年7月份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啊，我看到这个纠纷呢，也会觉得。一个买卖合同纠纷嘛，我们基本上在商事调解里面大部分全是
0: 打开就是，是不是？
1: 对，打开就是买卖合同纠纷，一打开就是，就是超级超级多。然后我说那还挺简单，然后一看标的也就才5万，就是一般标的小然后又能联系到被告的呢，像这种案子基本上是比较好调的，对吧？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当时我就第一时间去联系了那个被告，然后那个被告他就是说暂时没有钱还，他是属于那种已经身负了百万债务的那种，就是已经穷得响叮当了，属于那种嘛。但是他现在还在，就是说有一句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后他对自己还是很有希望很有梦想的，他也在向家人朋友们就是去借钱，准备自己再开个店，然后让自己
0: 东山再起，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虽然说欠了这么多钱，但是这个人他没有跑，也没有说当老赖，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告他不止一起买卖合同纠纷，然后在我手上就有2起，然后另一起的话我也联系了那个被告，那个人找不到，就包括那个原告他自己和那个被告也失联了。我就说有时候你遇到一个案子啊，你要是能联系到被告，然后他又有意愿去还钱的，这种真的是很难得了，就说明这个被告其实整个人还是很良心的，对对。然后这个的话当时他也说了，但是他说的还款方案是从明年开始还，那相当于这中间下半年的时间，那原告一分钱都回不了款，那个原告他肯定是不同意。

0: 意的。然后后面当时也是做了很久的这个工作，然后后面原告最终同意了。当时工作里面也包括说你另一个被告连人都联系不上，
1: 这个起码还在，
0: 对，这个起码还在，然后他又同意还钱，这多好的一件事情。
1: 这一对比是吧？
0: 对，一对比，然后他就愿意了，愿意了之后呢，就要等到就是签调解协议嘛，然后签调解协议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审核证据材料了，然后如果说有漏的，就要他补充，然后发现就是他的证据材料里面就是缺少了交易流水，就他们是买卖合同纠纷，就那按道理说他们双方之间应该是一个买卖的一个关系嘛，
1: 有买有卖的
0: 一个过程，对，有买有卖的，
1: 是吧？
0: 对对对对，但是没有一张流水。然后我就问那个原告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说，哎，其实我们之间根本就不是不就没有这个交易，是我跟第三人之间产生的这个交易，然后是第三人欠的我这5万块钱，然后第三人他把这个五万的这个债务转让给了这个被告，对，就是转让给被告，所以原被告之间他其实不是买卖合同纠纷，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债务转移关系，
1: 债务转让的一个协议，
0: 对对，
1: 是吧？
0: 一个协议，对对对，这样的话呢，那我就想，哎，那好办啊，把第三人叫过来，他们直接补充一个债务转让协议就好了呀，但是没想到更棘手的就在后面，就是这个第三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得肺癌去世了。就是相当于一个死无对证的一个状态，就只剩下了那个原被告之间签署了一个还款协议，就是5万块钱，就很模糊的一个还款协议，就也没说是债务转让还是真是买卖合同纠纷，但是那个原告他起诉他的案由就是买卖合同纠纷。
1: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起诉的案由和你最终的最后这个实质的落脚点落不到一起去。
0: 对，就案由错位。对，
1: 你要如果说是以一个这种欠款纠纷的话，比如说借贷纠纷是吧，反而可能这问题好解决。
0: 借贷纠纷也不好说，他也要流水的。也对，他也是要流水的，就是他是中间就是没有流水。然后的话呢，他就是第一个是案由错位，第二个是证据链断裂了。就是说他没有那个第三人和被告之间签一个债务转让协议，但第三人现在已经去世了，已经算是一个人走茶凉，这个钱就基本上就是如果去开庭的话呢，那个原告如果抗辩说这个钱我不就是第三人逼迫我签的，这个逼迫我给那个原告或者怎么样都是可以，都是可以，就是法官可以认可的，就相当于说原告的败诉，这个败诉率非常大，对。然后呢，当时我就也是问了我们承办法官，因为我们一般就是遇到一些某些比较棘手的案子会有就法庭领导相关部门都会给我们支持的，包括我们自己中心也是，就我就问了承办法官，然后他就是给的建议，他就说这个证据链不足啊，就是要不就是开庭嘛，要么就是撤诉。对，开庭的话就是法官去审理，把案件审理清楚，但是开庭败诉风险大嘛，就我刚刚说了，就是如果被告不承认的话那没办法。
1: 对，你这个就是看刚才说的那些，如果是开庭的话那就看对方认不认了，对吧？
0: 对对对，然后后面呢，后面我就想到就说那开庭没有办法的话那就撤诉吧，因为开庭还有个原因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因为他们之间就达成了和解协议了，我当时我稍微提了一嘴，我说要不开庭让法官来审吧，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双方就是原被告都不同意，就是原告说本来就是商量好的一个和解方案了，如果他开庭的话那个被告他恼羞成怒了怎么办，他说那我就不还钱怎么办，本来他自己就是名下一分钱都没有，账户如果说给他强制执行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去划扣，对，就是他还是拿不到一分钱的。还有一个就是被告他也是说，他说哎，我们都达成和解了为什么就非要这个证据呢，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就自己就签个协议呢，然后从他们中间产这个话然后就点醒了我说，哎，那行撤诉，然后我给你们出具一个协议让你们自己签，但是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法律效力，就是没有办法申请司法确认了。对，这个东西的话因为司法确认它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一般司法确认也是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因为涉及到法律嘛，要对法律负责，要对当事人负责，像这种东西它中间产生了很多就是一个错位一个证据关系，就没有办法跟他进行司法确认。那这样的话我就说给他自己出个协议吧，然后协议里面就约定 约定就是双方就是一个债务转让的关系、
1: 哎、
0: 对、嗯、就把这个事实给认定清楚，然后把那个他怎么还的那个

0: 基数呢也给他写上去。
1: 嗯，
0: 对，然后经过这样一遍呢，那个原告他说，哎，这样也可以，同意。然后最后加一个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当然是要写的，就是说如果被告他没有按时履行的话，这原告还是照样可以起诉，但是起诉的案由就变成了债务转让协议的一个合同纠纷了。
1: 嗯，
0: 对，大概就这样。这个事情呢，大概就是最后以撤诉加和签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的这样方式这样解决掉的。
1: 嗯，
0: 对，
1: 换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0: 对对对，就是
1: 主要可能嗯，我觉得可能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就听众朋友们有的已经听明白了，但有的还有点迷糊。
0: 嗯、
1: 他就说，那一开始不就人家就认嘛，是吧？
0: 嗯，
1: 那个被告人家都认了这50000块钱债务，你们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原因就在这儿了。但是这里面就有不同的这个法律解决的渠道和方式的问题，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渠道还是很有具有灵活性的。就是说不一定像大家觉得就是商事调解就是很死板和刻板的那样子，就是该开庭就开庭，该撤诉就撤诉，该咋样就咋样。但是我们就是只要调解员他自己有一个主动性、积极性，然后自己去想方设法，肯定就是有方法、有出路的，就能让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
1: 嗯，
0: 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后来双方也是重新签了一个，我们就相当于你就把理解为是一个这种借款转让的一个纠纷吧，是吧？一个这样的一个协议啊，那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那如果以后出了问题，他不还钱，那我们的这个原告方还可以拿这份啊这个签署的协议去法院去起诉嘛，对吧？
0: 对，对
1: 啊，这也可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那这50000块钱也确实，那就是相当于这个被告呢，也是替他的朋友去承担了这份债务。
0: 对，
1: 具体里面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说的？
0: 就是
1: 不说个人隐私啊啊、
0: 具体就是。被告和那个第三人之间，他也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是欠了一个装修款。
1: 嗯，
0: 然后后面就是他其实欠了不止50000，只是说把这个债务只转让了部分，就是50000块钱。
1: 是第三人和原告之间是因为一个装修款的合同产生的纠纷。
0: 第三人和原告之间就是一个装修材料
1: 啊，装修材料，
0: 对，装修材料。然后第三人和被告之间是一个装修款。反正就是那个被告他就是开装修，被告是装修公司，然后原告也装修公司，中间会有一个装修材料的一个买卖。
1: 嗯，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啊。然后就相当于他也欠他的钱啊，他欠第三方的钱，那地方说我欠人家那上游的钱，就这个很正常的一个商事这种上下，我们就上下游吧，或者说这个你的客户他的客户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就是主要这个案子他就是说就是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如果有这样一个情况在要债务转移，因为现在大环境确实是不好，就是存在你欠他，他欠他，他欠他这种三角债的这种关系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债务转让应该在现在大环境下应该会越来越普遍了。
1: 嗯，
0: 就是大家就是如果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和举措的话，就要注意一下，就是在这个证据方面是完善好。就比如说
1: 具体说一说，比如说
0: 具体说一说，就是第一点，当然就是双方那个债务转让协议是一定要签的，就根据民法典第551条的话，如果你要这个关系成立的话呢，就必须得让债权人同意。对，债权人同意，只要债权人同意了，这个债务转让协议就是成立的。
1: 嗯，
0: 对，成立的。但是在这个关系中呢，因为债权人就是那个原告，他使用的是买卖合同纠纷这个案由，所以谁举证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那他就要举证他们之间是买卖合同的关系，那他没办法举证，所以这个案子对他来说是非常就是不利的。
1: 嗯，
0: 但如果说他们后面签了这个和解协议就写的是债务转让协议，
1: 嗯，
0: 那对原告来说就是不用他主张，不用他举证了，反而对被告来说是他需要，如果他后面没有按时履约的话，那他就要上法庭，要举证他和他之间不是这个债务转让的这个关系，那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举证了，这对原告来说是非常可行，非常有利的。
1: 嗯，
0: 就也保证了他的这个债权的这个权利。
1: 嗯，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在现在关于这种债务转让，除了本案来说，就是如果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的话，就第一一定要去签一个书面的这种协议，
0: 对不对
1: ？啊，包括你的具体的这个履约的方式、金额，
0: 对，履约方式、金额还有违约责任都要明确。
1: 嗯，就不要出现这种口说无凭或者人走茶凉的这种情况。
0: 对，然后签这种协议的时候，就都基本上都是要签字加摁手印，
1: 嗯，
0: 这样才是比较全面的，因为有些像笔记什么东西，它是可以伪证的。

0: 对，但是手印是不行的。
1: 嗯，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转让协议必须要通知到我们的这个债务人，对吧？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债务人，什么叫债务人？就是你谁最后落的，谁还钱，得让人知道，对吧？
0: 债务通知到债权人，
1: 对债务人，当然债权人是必须要知晓的，是吧？
0: 对对对，债权人知晓这个合同才生效。
1: 嗯，债权人和债务人。
0: 对对对。
1: 啊、嗯，这是两部分。那第三部分就是发生纠纷之后、去找合适的方式去解决。
0: 对对，这个是合适的方式，这是我们调解员应该去做的事情。
1: 嗯，所以说你这个案件，你觉得整体调完之后，你的感受如何？
0: 我整个感受就是。觉得整个大概就是整个司法过程中吧，这种除就是在调解这里啊，除了撤诉，它就是一个开庭。但是我们在这两个中间呢，我们不一定要就是固步自封，非常就是恪守这两个名词吧，就是恪守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就是自己去注入自己的思维，然后让它变得灵活起来，就主要是。感受就是说，嗯，让自己就是要有新的创造力，
1: 就是必须要从他的这个实际利益出发。
0: 对对，实际利益，对，从双方实际利益出发，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个考量，然后还有一个是要有同理心。
1: 嗯，
0: 对，因为主要是他们之间，如果说，基本上没什么同理心，如果说就只是就事办事的话，那可能就是说。
1: 嗯
0: 那算了，开庭吧，我觉得这个也挺难办的。
1: 嗯，
0: 要不然就是你撤诉吧，就直接劝原告撤诉，然后也没有什么对原告有什么有利的东西了。
1: 嗯，
0: 对，然后就是如果说站在他们角度考虑的话，你想出这样一个办法，其实上实际上不但是对他们好，其实对自己也挺有成就感。
1: 嗯，
0: 对，有那种成就感在，就非常。
1: 嗯，
0: 我觉得很好。
1: 好，我们也希望着这两位这种年轻且优秀的啊，这个调解员带着这份对职业的敬畏和热爱啊，可以继续前行。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做一件事情，除了咱们就是完成工作、上班，对吧？你这个我上班来了，我肯定是要完成工作。第二呢，就是带着这份工作的热爱或敬畏，那我们可以让工作完成的更加高效、更有成就感啊。
0: 对对对。
1: 好，那就说这么多吧。这两个案件啊，都是这个我们新信发生两个人。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案件，当然了，每个案件处理完之后，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总结，为下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个来积累更多的经验啊。那说到这儿，我们先进段宣传，宣传过后回来了，两位呢也去做一个提示或总结吧，因为毕竟有这个半年多、一年的多的经验了啊。那你们看一看，就是尤其对于上市主体来说啊，调解了也见了不少。发现了不少问题，那哪些情况是你们想跟大家去做提示和提醒的？我们在报时过后继续跟大家来说。简单宣传，稍后来聊，各位。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们。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
6: 强
5: 就
6: 是蟑
5: 螂，蟑
6: 螂
5: 就
6: 是
5: 小
6: 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0: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1: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9: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0: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9: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 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9: 晨午检要做好，
1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9: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11: 清积水灭成蚊，守护校园平安。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6: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9: 法律知识的普及，
6: 典型案例的探讨，
9: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两位这个年轻且优秀的调解员呢，帮我们分享了两个他们在调解过程当中经历的案件和案例啊。那工作也有段时间了，我们说也有了相对一期案件的累积，产生了自己的一些理解。那如果说站在他们的角度，对我们这些上市主体来说，有哪些提示和提醒呢？来到节目尾声阶段了啊，也请两位帮我们进行一个分享，还是从小白开始吧，好不好？来，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用最有法律精神、最直白的一句话想告诉大家，就是不要欠钱。开玩笑的。其实还是说，因为现在可能大家这个债务的纠纷啊也越来越多，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啊，也包括可能一些小工厂啊、小公司这样子。那大家一旦出现了这种金钱上的纠纷，不管是买卖啊还是借贷啊或者是加工之类的啊，出现了这种纠纷呢，第一时间一定要是多跟对方沟通，能还尽量还。就是包括其实像欠别人钱的或者是被别人欠钱的，其实都应该是这样啊。第一个是法律的，因为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东西，确实它这个流程也不短啊，对于原告还是或者对于被告来说，都是一个很有成本的事情。我们说这个虽然起诉啊，确实是大家现在有这个网上的立案啊，有这个申请保全或者是这种一键提交资料啊这样的新的改动吧。
0: 对，确实越来越便捷了啊。
1: 对，但是仍然还是存在着很长的流程要走。
0: 对，
1: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避免。
0: 对，我们要保证这个司法的公正啊。
1: 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纠纷，尽量的先去跟对方沟通。而且要及时的去，不管是给多少都可以啊，先给
0: 先迈出第一步是吧。
1: 对，先给出来再说。因为其实我接手过的很多案件都是因为原告一直看到被告不给他钱，才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去起诉的。其实很多时候被告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先给个三五百或者给个一千两千这样子然后多跟原告沟通，我相信可能有三成左右的这种纠纷啊，没有就不会走到我的手里来。
0: 要的就是个态度啊。
1: 对，
0: 好，谢谢这个小白的分享，来给到我们这个雨洁，来雨洁看看有哪些自己的观点。
2: 好的，我觉得呢，就是大家起诉就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大家就是自己一个途径和一个方式嘛。但是呢，我们在起诉和维权的过程中，如果说有一些不明白的，可以提前咨询一下法律工作者，或者是有经验或者是懂一点法律知识的身边的家人朋友。就是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案例。债务转让呢，是我们经营活动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嘛。但是这个本案也暴露出了实务中极易踩坑的法律风险，所以在如果说以后像遇到就类似于债务转让协议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可以提醒大家，第一个是必须签订书面的债务转让协议，然后明确约定债权、债务的金额、履行方式、违约责任等，然后避免口说无凭或者说人走茶凉导致一个死无对证。然后第二个是债权转让必须通知债务人，债务转移必须经债权人同意，就基本上最好是三方都知情的情况下来签署这个协议，然后切勿仅凭口头承诺或者是简单的还款协议就盲目的转移债务。简单的还款协议就比如说我刚刚说他们原被告之间他签了一个还款协议50000块钱，就没有明确到底是买卖合同啊还是债务转移这样的，就要明确一下。第三个是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呢，就是案由必须选择与是实际法律关系相符，避免因为案由错误或者证据缺失导致这个维权困境，这样子的话就属实是有点浪费时间了。对，
0: 好，感谢两位的这个分享啊。今天这个中秋佳节，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做了一次节目啊。感谢这个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和陪伴。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也来到了尾声阶段了啊。商事主体之间呢，我们觉得也是诚信为本， 啊，这点非常重要。咱们整个社会的流转啊，商事的运转，对吧？基石要保证啊，就像刚才提到的，先迈出一步啊，让大家看到态度。那当然了，结合到自己的经验，我们当然是还是祝愿各位的生意可以越做越好的啊。好，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两位的参与，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两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来，有请。
1: 好的，朋友们，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啊，坐到这个直播间里再跟听众朋友们见面。
0: 嗯，好的，来，李姐。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今天能过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然后现在也在这里要跟大家说见面了，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过来再和大家分享我的调解案例。下一次可能是一个经验更加老道的一个调解员。
0: 是的啊，这两位我们看到了朝气蓬勃的状态，也看到了他们这个在工作当中的努力和付出。我们也希望啊，两位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好啊。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次祝各位中秋团圆，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了，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四百

0: 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店或者美容店让专业的师傅代劳。在日常用车时，到达目的地之前提前的关闭空调的 AC 开关，指鼓风机会运转，这时候呢让蒸发箱的温度跟外界气温同步，减少表面上残存的水滴，从而阻断细菌的滋生，降低空调异味的几率。按理说清理完蒸发箱之后呢，基本是药到病除了，如果症状严重的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步骤。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来关注一下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现在通行压力如何。刚才主城区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啊，现在整体到了1点钟啊，通行就比较顺畅了。然后看到全程情况的话，现在全程新城路从志成路到环湖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是有800多米的拥堵，估计还得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管章路从百湖旧街到黄江环城路的东向西方向500多米的拥堵，半小时左右啊。到了1点钟，整体上这个路上压力就小了很多啊，但是提醒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啊，这尤其到了这中午吃饭时间，以及到这个2-3点钟吃完饭回来啊，堵得会稍微严重一点。再有就是5-6点钟这个时间了啊，今天是中秋，大家安全团圆最重要。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好的，朋友们，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志威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在逃车有道的节目当中继续相约。刚才在法治一线跟大家来关注到了调解师的故事，今天咱们逃车有道跟大家来关注到什么样的车型啊？今天是中秋了啊，美好的祝福再次要送给各位，祝各位中秋团旅员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啊。那今天不管在哪儿吧，如果说像志威一样，我们人在外地，给家里打个电话，发个视频啊，一份祝福不见得非得是花钱的心意啊，美好的这个牵挂，这个千里寄出就是团圆啊。好嘞，那今天跟大家来关注什么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数据吧，因为呢，咱们现在这个汽车呢，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大宗消费品当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那买车买保险是不是？我们看了一下啊，日前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是发布了2025年的交强险的一个赔付的一个情况。我们发现，2025年啊，交强险覆盖面在持续扩大，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了3.86亿辆，同比增长了3.8%。其中，汽车参保数量为3.47亿辆，同比增长了3.9%。风险保障能力有效加强。那当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保障金额达到了76.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4%。当年赔付支出是2524亿元，同比增长了11.6%。保障民生作用显著提升。保费收入呢，确实是在增长的。当年的这个交强险的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了5.2%。车均保费基本平稳。当年我们交强险的平均保费是762.1元啊，同比还下降了0.1个点。这是这一部分，所以整个看了一下啊，我们看了一下整个从2026年1到8月份啊，整个汽车行业车险综合成本率降至95.8%，经营管理在持续优化。当然了，这一部分就说明，你看咱们这个参保数量越来越多啊，这个各位要关注一下开车的时候的安全性的问题啊，这一点比较重要，所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先分享一则数据给到各位啊。当然了，交强险的是必须买的啊，是为了咱们这个行车安全。那更多的这个你要想全保的话，还要商业险要买齐，尤其现在这个电动车啊，电动汽车对吧，它的这种商业险的金额都比较高啊，因为三电的这个系统电池确实成本会高一些，那在路上更多的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啊，这点要跟大家来做以提醒和提示，该买的保险还是要买的啊，朋友们。好嘞，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车型吧。今天跟大家来关注哪款车呢？今天来这两天在网上炒的比较火的就是这个逸境的 X9 啊，逸境的 X9。对，朋友说啊，逸境又是什么车？这逸境啊是东风，对，东风联合华为啊深度打造的这样的一款车。所以呢这两天热度比较高啊，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人家说叫半价问界嘛，对，什么叫半价？就是价格层面上，因为这个车也是刚刚推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这款逸境 X9 的购车指南啊。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

0: 看这儿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哟，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嗯，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来吧，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逸境 X9 啊，怎么做推荐？这个车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东风联合华为啊、深度打造的这款车也正式上市了啊，所以这两天在网络平台上的热度比较高。然后呢，这款车一共是四个配置，价格289,800到369,800，然后现在限时优惠279,800到359,800，便宜1万块钱。新车呢就是大型的 SUV 啊，也是作为全新品牌逸境首款的旗舰级的 SUV 啊。为什么说它叫半价问界呢？这个说法哪来的？它配备了华为乾坤的六大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包括这个896线双光路的啊，这个极光雷达，鸿蒙啊，这个六的这个座舱，以及纯电版车型，现在还没有上市啊，11月份开始预售，12月份开始交付啊，所以亮点就会搭载一个千伏平台啊。什么叫千伏？千伏电机、千伏电池、千伏平台。所以呢，这个你看你是要纯电，还是要现在推出的这种啊，就长续航的它的这个 Ultra 版本啊，咱们就跟大家在节目的里面今天也说一说啊，这个价格。整个你基本上能够想象到的配置它都有啊。我们看了一下它的各种配置啊，智能化呀，对吧？因为它用的是华为的这个896线的整个的雷达啊，所以整个配置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配置很高，那我们就跟大家把这几项配置都跟大家来详细的进行一个说一说啊，就是看一下购车政策吧，因为它整体今天给了很多的这个订车权益之类的。这次推出的刚才说的，你看啊，置换礼啊，什么金融礼啊。啊，然后它的质保礼啊、等待礼，还有什么辅助驾驶无忧礼啊，其中大部分的权益呢都是跟其他各个品牌之间比较相近的。重点就是说一下它这个质保礼，除了整车或者三电终身质保之外，还包括了空气悬架啊。这个因为咱们都知道空悬嘛，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娇贵的一个配置啊，所以把它纳入到了这个终身质保的范围内，肯定会降低后期用车的一些烦恼。啊，然后朋友们可能就比较关心的是配置问题啊，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你289,800嘛，那相当于是29万嘛，限时优惠1万块钱，就28万嘛，28万到36万这样一款价格啊，基础配置800伏的平台，乾坤 ADS5 的啊激光雷达，刚才说了啊，896线的激光雷达，赤兔平台，鸿蒙座舱啊，冷暖冰箱啊，可变阻尼减震。全铝的底盘，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75英寸的抬头显示，以及双 17.2 英寸的

屏幕，限时还赠送水晶旋钮和副驾和后排166度的零重力的座椅和 21.4 英寸的后排吸顶娱乐屏啊。所以它的这些配置呢，基础配置就已经比较高了啊。所以这个 MAX 的版本就是它的最低，我们提到了279,800的那个版本啊，就是现在知道限时优惠价279,800。刚才提到了这些平台啊，全系都是标配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的电池，华为乾坤的赤兔平台 ,ADS5 20英寸的轮圈 ,75 英寸的这个 HUD 啊，这是它的这是全系标配的。那MAX 版本有的，那其他的版本肯定都有了啊，就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介绍的内容它都是有的啊，这是MAX 版本长续航版本。啊，那作为全系的入门车型，刚才提到了它的配置其实给的就挺高的了啊。然后呢，含华量也非常高啊，这含华就含华为量嘛，是吧？主要就是，我觉得这个已经很能打了，这个279,800，你买这款车已经可以了。但是，就如果说要推荐的话，我觉得稍微放一放啊，给四颗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放到平常给五颗星也可以的，但它的那个加10,000块钱，就是29万啊，限时优惠的289,800，其实就29万嘛，加10,000块钱，差10,000，差的配置会多一些啊。比如说什么呢？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上只贵10,000，贵了10,000块钱，升级了哪些呢？升级了双电机的四驱啊，动力更强且具备更好的脱困性能，而且还升级了双腔空悬啊，双腔空这个配置就比较吸引人了，因为作为一台大型的旗舰 SUV 啊，你要有这个空悬肯定还是要有的，是吧？但同时啊，它升级了10,000块钱，它也其实并不是所有配置全升级了，这个给了一些好的配置，你看四驱了，对吧？对啊，双电机四驱加上这个双腔空悬，但是电池啊减少了，电池从74.29度减到了51.46度。那 CLTC 的纯电续航就从280公里啊，那原来你74度的时候它给到的这 CLTC 的续航就是465公里，就差出不少来。然后平台呢也从800伏啊变成了400伏啊，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给一个这样的一个配置哈，我觉得这个稍微差点意思，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切割吧，对吧？这个减配就属于典型的刀法比较精准的这个切割了啊，还弄一个400伏的平台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然后油箱更大了，油箱从50升升级到了65升，其实这10,000块钱加起来之后就是走一个小电池加大油箱的一个增程老路啊。综合续航肯定不会差，因为油箱大了嘛，但是啊，咱也知道实际现在买了这种大型 SUV 一般都是用纯电，实话实说啊，所以现在都是大电池嘛，日常通勤充电的频率就比较高。所以啊，这个如果差10,000块钱，各位就要做一些取舍了。相比于两门这个入门的两驱的 MAX 版本啊，当然如果您更看重的是双腔空悬动力更强的四驱，那您可能选这个版本会更合适一些。因为这个版本呢它还给到了限时的这个第二排右侧的零重力座椅啊，就选择会比入门版本更加灵巧啊，所以推荐指数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就贵了10,000啊，但这些两个硬性配置给的还确实比较高，但是它也有这个平台从800伏到400伏的一个降低，电池从 74.29 到 51.46 度的降低，这两个是朋友们需要注意的。当然它的四驱 Ultra 加也就是领长续航版本这个价格就来到了31.98万了，那这个差价跟基础版本就差了4万块钱了啊，就差的比较多了。那差这4万，那就基本上有的就有了啊。什么意思？因为你看它现在是31.98万，那是28万，差3万啊，差价差3万啊，3万块钱。另外一个差4万，它还有一个版本，那因为今天4个版本嘛，对吧？第三个这个版本呢，我们说一下这个四驱 Ultra 加长续航版本，它比四驱入门版本贵了3万，对吧？那但是这3万你可以买到什么呢？3万块钱就是在智驾层面上了，你买到的是满血版的四激光雷达，华为的 ADS5， 以及从这个版本四驱 Ultra 加的版本就有了后轮转向啊。
那双电机功率会更强一些，百公里的加速只要 4.81 秒。同时它也恢复了这个800伏的平台，加上74.29度的大电池啊。那这个就是看钱包了，你愿意多掏这3万块钱，那你就可以买这一颗版本啊。所以就看看你怎么想了啊。你要跟基础版跟那个单电跟两驱版本对比的话，那贵4万，跟刚才说我们加1万的四驱 Ultra 版本比贵3万啊。这个四驱 Ultra 加在了电池，加在了800伏的平台，加在了后轮转向啊，这是这一部分。然后再往上，它的那个顶配版本就是四驱 Ultra 加旗舰，这旗舰版本就来到了36万啊，36万，那就贵出4万块啊。那各位要看一看啊，这个满配就更豪华的座椅，更加科技的大灯，加上激光投影，21英寸的米其林的轮胎，以及智能关门开门等等啊，比上一款就贵了4万块，来到了26万。那36万，那你比你的入门版本的28万，那就贵出不少来了，对吧？这个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啊。这个满配确实给的比较多，但是这些配置大多数都是锦上添花的配置啊。如果说你要求的就是华为的全新的技术，那你就可以选。当然，你要是这么算的话，它来到了36万的价格，对吧？但是啊，这个36万。是限时优惠啊，359,800就是36万，它指导价是369,800就是37万啊，你基本上贵出10万块钱来了，要比你那个入门版本了啊，所以就性价比的问题了。如果说你从性价比和实用性的角度，确实在它这个整个车型里面，我觉得性价比不算特别高，但是你就看你怎么比了。如果说你要比的是问界的 M9、理想的 L9 这些竞品啊，那它还是要便宜了10多万呢，对吧？那还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啊，所以这个呢，各位可以研究一下啊。当然，它还有一些选配上的这个优惠啊，我马上报时了，报时过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详细来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说这个逸境的 X9 啊，然后呢几个版本大家可以看一看哈。它现在呢这个从上市之后啊，到10月25号的时候，如果下定的话，全系免费赠送 8.8 英寸的仪表啊，水晶旋钮、软头枕、脚垫、21.4 英寸的后排娱乐屏啊，这些就不说了啊，各位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它的竞品车型在这个价位段的话有哪些啊？那个小鹏的 GX 啊，之前上市的时候也很火，27.98万到35.98万，这对比定价的啊，都是这个九系。然后呢，魏牌的 V9X 啊，33.18万到38.98万，还有大众的那个 ERA9X 啊，这个30.98万到35.98万。啊，鉴于它的配置和表现，它主要同级别竞品，因为价格嘛，最主要的还是价格，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三款车啊，相比之下，它的起售价格低一些，但是呢，在华为强大的技术背书之下呢，很容易让它，就是大家会把它什么呢？大家会把它跟问界 M9、理想 L9 和这个未来的 ES8 这些车型进行比较。如果说这么比，对吧？那你这么比？比出十来万来，那你就还是觉得很香的，对不对？所以这就要看朋友们你到时候怎么选。然后呢，其实我就新车啊一定要试啊。这车呢当时发布会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也在主打安全啊，强调安全。那具体的车内的配置啊各方面啊，这个您就得自己看一下了。六座布局2+2+2的这种布局的方式啊，动力方面的话还是用增程动力 1.5T 的这增程器啊，四驱版本的话前后双电机嘛，综合续航420千瓦，然后0到100加速度5.1秒啊，这个整个定位来说，相比于界啊界字辈的车来说啊，问界啊各种界啊是吧，它的价格是足够便宜的。不过呢也不难看出它的部分配置其实给的还是更有诚意的，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后轮转向、双腔空悬、大电池组作为它的这个标配出现啊。但是呢，400伏平台和旗舰车下放，我觉得有点格格不入。综合来看，它在华系中啊，当然华为系当中，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有诚意的啊。如果您觉得传统的一众九系旗舰价格过高，那这台逸境 X9 确实是一个可以进行的选择啊。如果说它导致，我觉得这个会导致什么？会导致问界 M8 之类的这类车型不太好卖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啊，这款车也上市了。然后说完了咱们这种新上市的啊，这个纯电或者这种混动的新能源车之后啊，跟大家来关注到另一款啊，这个旗舰车。很多朋友们最终梦想啊，最新款的迈巴赫的 S 级啊，这个正式上市了。这次也推出了四个配置和版本。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希望大家都开得起这种这个级别的车哈，守住12缸情怀的车。价格区间139.8万到335.3万。这次呢，新车是首次搭载了奔驰自研的 MBOS 智能架构。贯通了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与性能表现三大功能，新车将搭载12缸发动机，并带来头等舱式的体验啊 ！S 四八零139.8万，S 五八零啊252.7万，S 五八零夜域型版啊，这个晚上的极夜啊，这个叫做极夜域型版269.9万。然后 S 六八零335.3万啊，这是几个版本。这个外观方面的话，整个前面的家族式的这种竖形的进气格栅更大了啊。然后这次改的一个亮点就是格栅轮廓和框架内的这个迈巴赫的字样

0: 啊，以及发动机盖上的三叉星徽的标和 C 柱的迈巴赫的徽标，都是有点亮效果的啊。这个有一个新的变化。然后前大灯啊，双星徽的设计啊，两个奔驰，四个奔驰对不对？加上中间那个标，五个奔驰啊，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车身侧面的话，也是有它的这个迎宾的相应的这个。我们叫投影的啊，然后尾段的话还是用的分段式的尾灯啊，这整体的车内的豪华度那就不用多说了。内饰方面的话，它整个座舱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环抱式的座舱啊。中控面板的话，我们看了一下这个面板材质更加丰富了，新增了包括这个碳灰色的开孔型的橡木的饰板。啊，整个座舱看起来还是非常豪华，这个就包裹性的这种感觉啊，体现的淋漓尽致。那智能驾驶层面上的话，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有自研的 MB.OS 的架构，打通了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和整车性能三大数据啊。前排一体化玻璃面板整合了是14.4英寸的中控屏，加上12.3英寸的前排乘客显示屏啊，12.3英寸的迈巴赫的专属数字仪表。支持选装 3D 显示啊，那后排也配备双13.1英寸的高清娱乐显示屏，可以搭载独立拆卸的这个控制性的遥控器啊，这空调啊、遮阳帘啊、后排娱乐啊、集成摄像头支持通话功能，然后整车车机搭载的是四代的他们的人工智能的交互系统啊，AI 赋能奔驰虚拟助手，零层级的操作界面。更加贴近于手机的这种操作状态，这是整个操作系统层面上。然后座舱层面上的话，主动式的这种环境氛围灯拥有199颗 LED 灯源，提供10套色彩组合和64色的独立色谱啊。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整个音响的话，35个扬声器，8个座椅的震荡器，总功率1690瓦，支持杜比全景声，高音扬声器可360度的旋转，专属12号的香氛，提供月桂香气的体验啊，这是，然后后排它那个头等舱的座椅呢，可以实现19度到43.5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啊，我觉得这个最。刚才提到它那个搭载的是全域城区及高速领航的辅助驾驶的系统啊，在咱们国内可以实现到车位辅助驾驶与智能泊车啊，就这种车位到车位的这种啊，所以整个智驾也是做了很高的升级的啊，然后泊车过程当中啊，这个有算法优化。最主要的还是这个 6.0T V12 的双涡轮发动机啊，以及12缸独有的这种绵密输出与深厚的储备啊。当然，全新也升级了这 M117 的 EVO 的 V8 的发动机啊。动力方面，就看一下选择了啊。这个全新的 M177 EVO 的 V8 的高性能发动机呢，最大功率可以达到450千瓦加17千瓦，峰值扭矩850牛米加205牛米，性能表现可与当前的12缸发动机相媲美。那全新升级的 M256 EVO 直列的6缸发动机，最大功率是330千瓦啊。这整车现在啊，迈巴赫也是全新升级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还有很多的这种配置，我们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它还有一些很多这种。就是个性化的、定制化的啊，这样的一个配置。然后很多朋友也在说，这130万是吧？买个低配贴个680的标，还能省200万啊。所以这个啊，就看你各自的选择了。确实，这个改的车把迈巴赫改得更加秀气了啊。也有朋友说更像 E 级了啊，但是总体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这朋友们。可以根据您的实力啊，来进行选择啊。
1: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二点 二两母蟹，一共三对六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嘞，那节目最后呢，要跟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啊。来到了中秋了，对吧？这个中秋佳节，秋风起，蟹脚痒，马上要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一到九月份，尤其是这个时候，对吧？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咱们今年电台还有没有好吃阳澄湖大闸蟹啊？因为去年买的螃蟹太肥美了啊。那今年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又是去到了苏州阳澄湖，给大家去溯源了啊。然后呢，今年我们看是在就是中秋这个前后，所以朋友们可以先囤一下这个蟹卡，等开湖之后，到这国庆啊就可以吃得上了啊。另外蟹卡在手送人过节都很方便。那今天必囤的规格呢是 3.2 两的公蟹和 2.2 两的母蟹，三对一共六只，实打实的净重啊，自己吃送人都特别合适。今天的限时秒杀福利价只要119元，119元，数量不多，抢完为止。所以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进行福利的啊，这个领取和薅一波福利啊。我们电台溯源直采的大闸蟹呢，主打的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阳澄湖直接送到您的餐桌。等开湖之后，您兑换的大闸蟹都是净重的，是不含绳子的重量的啊。所以朋友们可以发送订购，尝尝今年的这第一口鲜啊。这个公蟹 3.2， 母蟹 2.2， 三对六只，199的蟹卡，大家可以来进行购买了啊。渔家公阳阳这个渔家公阳澄湖精品大闸蟹礼卡啊。然后呢，中秋佳节再跟大家推荐这个海参啊，也跟大家好好推荐一下。中秋啊，送的是一份实在的心意啊，买点给家人进行滋补的。如果您也嫌泡发海参很麻烦的朋友，就可以来下单我们这款推荐的正宗的辽刺参啊。这个海参好的确实都不便宜，那这次呢我们是源头直采，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加划算的金额。那今天最推荐的是这个家庭装，就两斤装，大概里面有40根，每一根呢是6到8厘米，自己吃家里人吃嘛，实实在在的，到手价只要249元，249元，小个头，6.8啊厘米，6到8厘米的40根，两斤装，泡沫箱给您发货，249元。如果说你要送朋友的话，我们也有大的这种4到6头的，就帝王参，那要299，也是两斤装的啊。然后或者是8到12头的精品参，279元，其实差不了太多，几十块钱。送人什么的就可以选这种4到6头的啊。您可以拿出手机，然后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进行这个详细的了解啊。所以把好的产品要推荐给各位啊。希望中秋咱们团圆快乐，吃点好的，朋友们相互聚一聚，阖家团圆，幸福美满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周六啊，我们周六会在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再跟大家相约，明天见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大理路南向北大埔田路附近的拥堵762米，润丰路东向西中心大道附近拥堵323米，缓行284米。虎门大道东向西从白景桥到泰沙路这块呢是拥堵670米，缓行559米。同富东路东向西拥堵382米，缓行59米。东城中路北向南从531县道到温南路这块呢是拥堵603米，缓行651米。京港高速南向北从麻冲立交到沈海立交这块呢是拥堵1.31公里。环市东路东向西从宝源路到塘下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2: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1: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2: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1: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2: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3: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风吹丹顶鹤》，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下午的2:09，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Hey.
0: 哎，又是一年8月15。
1: 嗯，
0: 哎，人家说了，今年的月亮是17圆
1: 哦，月圆人团圆。
0: 哎呀，
1: 啊、
0: 是的，在这里呢，衷心的祝福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啊，中秋佳节阖家幸福团圆。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一个节日特别版、
1: 嗯、
0: 啊，咱们可能跟大家呢就是聊聊天儿啊，点点歌、
1: 啊、
0: 哎，多送一些
1: 祝
0: 福，
1: 送送
0: 祝
1: 福，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让大家呢能够度过一个非常轻松的啊这个假期第一天啊、
1: 嗯、
0: 好嘞，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咱们的东莞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也要跟大家见面了、
1: 嗯、
0: 那这些年来呢，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了希望。此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二十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非常丰富，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音乐会等也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
1: 嗯、
0: 那了解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同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好，那么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每年中秋团圆饭呢，桌上最快光盘的那道菜呢，十有八九是虾啊。
0: 嗯，
1: 鲜甜 Q 弹，怎么做都好吃，老人小孩呢都爱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叫南鲜港湾厄瓜多尔大虾，产自呢南美的纯净海域，知名的白虾产区。这个壳薄肉厚啊，这个虾身紧实，白灼呢就很好吃。我们知道这个好虾都不便宜啊，所以呢日常这一盒呢厄瓜多尔大虾3斤是99块钱。
0: 嗯，
1: 那今天中秋福利呢，我们再送一斤啊，就整整4斤，限时秒杀价呢还是只要99块钱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大虾呢本来就是特别优质的家常食材，高蛋白低脂肪，肉质好，特别适合呢全家老小。那中秋大鱼大肉吃多了，一盘鲜甜爽口的大虾呢解腻，然后呢又营养。而且它用的是盐冻技术啊，就是单只冷冻，想吃几只拿几只，不需要呢整盒去解冻啊。那只有一层轻薄的冰衣锁鲜，到手是4斤净虾，性价比呢非常高，口感更是没得说。煮熟后的虾肉呢是紧致 Q 弹，鲜嫩不柴，带着一股天然的鲜甜，光白灼呢就很好吃了。油炸之后呢更是香酥入味儿，涮火锅呢鲜掉眉毛啊，怎么做都好吃，不挑做法。那这盒这个裸虾呢净重整整是4斤啊，限时秒杀价99块钱，顺丰直接送到家。那么赶紧多囤两盒，中秋家宴和国庆的聚餐都用得上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
5: 欢迎你。
6: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哎，下午的2:20，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啊，大家好，欢迎苗苗，欢迎我们的这个小李啊，听广播、看直播，然后恋人心、战壕等等等等，我们在直播间的宝子们，中秋快乐！爱你们，爱你们。今天大家都已经放假了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啊，也欢迎龙六啊，哆啦 A 梦，但是我们俩还在上班，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都好哈、
1: 啊，陪伴各位啊，
0: 陪伴各位。但是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咱们又称作是什么月亮节，团圆节，
1: 对，仲秋节，
0: 仲秋啊、哎，总之呢，这是咱们中国很所有民族吧，我觉得是传统的节日，农历8月15。
1: 对，
0: 那、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就一直唱那首。8月15月儿圆，
1: 然后爷爷给我打月饼，
0: 爷爷给我打月饼，
1: 对，就那个
0: 呀，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听友们，大家呢是中秋月圆人团圆，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可以点点歌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8月15的快乐哈。
1: 哎，而且呢，咱们的这个中秋节啊，和春节、清明、端午，这是并称为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四大节日啊。这个节日的起源呢？就源自于咱们古代先民对于天象的崇拜啊，由上古时期呢这个秋夕祭月啊演变而来，在发展中融合了像这个天子夕月呀、秋社呀、赏月啊，以及月宫的传说啊这些风俗事项。应该说它是起源于先秦时期啊，普及于汉代，你看到现在这有几千年了啊，
0: 汉代
1: 定型在唐朝、
0: 哦、
1: 啊，正式确定是在北宋啊，但是盛行呢是在宋朝以后啊。
0: 你知道咱们中秋佳节有很多的习俗、啊，赏月、吃月饼、然后呢还有扎灯笼、玩花灯、
1: 猜
0: 灯
1: 谜。
0: 哎，今儿其实咱们大家就可以互动一下，
1: 是不是？
0: 我们一会儿找找灯谜跟大家猜一猜。
1: 对，有的地方还玩这个火龙啊。
0: 哇，那更帅了。
1: 吃月饼就不说了。有地方缩田螺，赏桂花，
0: 对，
1: 饮桂花酒，是吧？
0: 对，谢谢龙六啊，谢谢龙六的流星月饼，还有我们孤独天指说每天几点开播是小珍吗？是的，是的，我们的节目是工作日下午的2点到3点。
1: 对，
0: 但是今天呢，虽然是放假，但它也是属于周一到周五嘛。
1: 是，
0: 苗苗说现在在备菜了，哦，
1: 哎、
0: 今天晚上要做一个大餐，满汉全席啊！
1: 对，我中午自己在外面点了个菜，给自己。

0: 己
1: 过个节
0: 犒劳一下，然后晚上呢回家去吃、啊、
1: 是、嗯、然后说煮九个菜，
0: 哎呦
1: 长长久久、
0: 嗯、
1: 哎呀让我去他家吃饭、啊、
0: 这嗨
1: 把地址发给我
0: 啊
1: 我马上去，
0: 这嗨、
1: 然后还有我们很多龙六中秋快乐，
0: 嗯
1: 听广播看直播是今天可以点歌啊，要听荷塘月色没问题，刚刚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呢都是来点歌了啊、
0: 嗯、
1: 来我们的直播间关注一下直播间啊，我们就可以给粉丝送上您想听的歌曲，
0: 对，
1: 但是刚才呢有朋友点一首李健老师的歌哈，
0: 叫人间共鸣，
1: 对、
0: 啊、
1: 但是不好意思我们曲目库里好像木油啊，
0: 对因为比较新，
1: 峰哥给大家现场唱一个吧、
0: 啊、
1: 来来来，
0: 不会
1: 可以、啊、你这歌词都找出来了，
0: 歌词找出来读一下、
1: 哎、快点快快快，
0: 不太会，
1: 你先唱一句、啊、我现在不给你镜头，不给你、嗯、你来这哼两句 啊
0: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就这个、啊、
1: 明明会
0: 唱，就这个味儿、啊、就这个味儿，
1: 就是镜头一对着吧他就难受哈，所以说你就唱一下副歌，我觉得副歌我应该听过，
0: 副歌不会呀，这歌它真的是因为
1: 新歌来的，
0: 对就春节时候、
1: 哦、
0: 春晚
1: 的时候
0: 唱的，
1: 春晚的时候，
0: 然后李健声音他挺高的，我就唱不上去、啊、
1: 不是咱们现在不是没伴奏，你可以降调啊，
0: 这歌降调不好听了，我觉得李健的他的这个感觉啊就是那种空灵、
1: 嗯、
0: 虽然他那个声音他那个高音我自己觉得有点像是挤出来的啊，
1: 嗯，
0: 但是那个高音一般还是唱不上去啊，
1: 大胆、嗯、
0: 对对
1: 啊，敢说我们健哥是挤出来的声啊，没有没有，其实李健的声音他还是很就是他
0: 就头腔
1: 位置比较高
0: 是是
1: 啊他那绝对不是挤出来的啊、
0: 嗯、
1: 挤出来不是那声啊，还有我们忘忧感谢你的关注啊，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峰哥我也是湖北的在虎门上班、
0: 啊、哦咱们湖北挺多的、啊、
1: 对小李啊晴天谢谢我们的小晴天，欢迎大家啊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今天我们是中秋节啊咱就放开了啊，一会儿咱们就点歌、
0: 嗯、
1: 猜灯谜
0: 行
1: 啊，大家跟我们一起过来玩，刚刚有朋友说要点播荷塘月色哈、
0: 啊、
1: 关注我们直播间，咱们的粉丝宝子们也有在今天我们节假日的时候点歌的这个特权，我们就把这样的一首经典作品啊荷塘月色送给大家，也再次的祝愿所有的听友们月圆人团圆中秋快乐。

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那发香？

嘿、hey, 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6度到34度，相对湿度55%到90%，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26度到34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
5: 欢迎你。
6: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那么一首来自飞儿乐团的《月牙湾》，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农历的8月15，中秋节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发现今天的这个直播线好像又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哈。
1: 嗯。
0: 奇奇怪怪，那如果说不行的话呢，我们就不插这个直播线了。
1: 可以
0: 啊、那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今天是8月15嘛，过节，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主要给大家送歌、
1: 送
0: 祝
1: 福、猜灯谜。
0: 对，刚才峰哥就已经找到了很多的灯谜了，来，
1: 对，其实很简单啊，
0: 很简单吗？
1: 这些灯谜
0: 你找点难的呀？
1: 啊，找难的吗？
0: 哎，没没没，开玩笑，
1: 啊、
0: 开玩笑，
1: 怕他们答不出来。
0: 对对对，你就找差不多的就行了啊。
1: 对，
0: 对，你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这谜面啊，大家呢也可以来猜一猜啊。如果说您是第一个答对的宝宝，那么我们就会马上给你送出一首你想听的歌。
1: 嗯，
0: 老实人说想听《花好月圆》，现在我们改了规则了啊，现在是要先猜灯谜再送歌。好，那找到了吗？找到我们这个谜面了吗？
1: 行吧，找吧，都挺简单的啊。
0: 哈哈哈哈。确实是，确实挺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个、

0: 这个第二个题啊，可能一些年轻的朋友猜不出来，
1: 他没见过是不是？
0: 对，他没见过这个东西。
1: 好，谜面是一个老头不跑不走，请他睡觉他就摇头啊，这是打一个怎么说呢，小时候一个玩具吧，就是那种。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我估计可能年轻一点的这个小朋友宝宝们可能不知道，就是他有一个东西，你让他躺下他也不躺，
1: 他就不躺、啊、
0: 那是个什么东西？
1: 三个字儿啊，三个字。
0: 我的天哪，
1: 是个老头啊。
0: 对，哎，对对对，谢谢我们这个有你的地方才是家的关注。龙六你是第一个答对的、
1: 嗯、
0: 就是那个东西啊。
1: 对，
0: 一个老头不跑不走、嗯、请他睡觉他就摇头。
1: 对，就坚决不躺下。
0: 哎、
1: 嗯、
0: 菲菲
1: 必须得站着。
0: 菲菲也猜对了、
1: 啊、
0: 然后听广播看直播也猜对了，但是是龙六第一个答对的。龙六你想听什么歌、
1: 嗯、啊，赶紧来、
0: 啊、第一时间 啊
1: 抓住时间抓住机会、啊。
0: 对，我们接下来就第二个谜面听好了、
1: 嗯、
0: 啊。这个是咱们就猜一个小动物，
1: 嗯
0: 啊，不是，它算是动物吗？这不算，
1: 是动物怎么不是动物？肯定
0: 它也是是吧？啊，反正是一个，你要听但愿人长久。好的好的，一会儿送给你。刚才那首歌叫但愿人长久，
1: 我们找半天没找着、啊、
0: 然后我跟峰哥我们找说，哎，明月几时有，那首歌居然没有
1: 啊
0: 原来其实是叫但愿人长久、
1: 完了，我这当机了已经、啊、
0: 对、
1: 嗯、
0: 好，那你赶紧的再说那个，就是那个小动物、
1: 那
0: 个、那
1: 个特别简单，就坐也是坐，立也是坐，行也是坐，卧也是坐，打一个两个字的小动物啊。这个小动物呢，就平常的，有的朋友是喜欢它的啊，有的朋友是喜欢吃它的啊，还有的是吧，他喜欢吃那个那些不太好的一些比它
0: 昆虫
1: 比它更小的动物啊。嗯，
0: 对，哎，真诚，真诚可以，真诚可以 啊。
1: 嗯，
0: 是，你看这个东西还得是，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反啊，但不行，真诚不算，因为你不是我们的粉丝儿。
1: 哎，
0: 哎，你没关注，
1: 这不算是吧？
0: 千万要先点点关注，
1: 啊、
0: 宝宝、
1: 嗯，
0: 你要点了关注，第一个猜对才行。那赶紧赶紧的，现在大家可以捡漏啊，因为真诚他刚才没关注
1: 啊，这样也行。
0: 你不关注肯定不行啊，对不对？
1: 好吧。
0: 龙门飞侠啊，好了，那接下来龙门飞侠可以点首歌。
1: 嗯、
0: 哎，这个咱们真诚，你赶紧关注了之后再猜啊，再猜猜对才行。
1: 嗯。
0: 明月几时有，居然也没有、那个。
1: 那么再打一个是吧？
0: 但是我们有那个蔡琴版的
1: 哦。
0: 我们要不就听蔡琴版的啊？
1: 行吧。
0: 因为这个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原因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听听蔡琴版的明月几时有啊。那么刚才有一位朋友是我们的谁啊，龙门飞侠，你可以来说说你想听月光是吧，谁的月光？
1: 胡彦斌的月光、
0: 啊、是胡彦斌的吗？一定要说清楚啊，别到时候我们给你送歌了，送的不是你想听的。哎，谢谢真诚的关注，赶紧下次赶紧猜哈，我们听完两首歌接着猜。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来自这个峰哥一句说 一句话能转十八个弯的 R&B
1: 对月光
0: 大拿啊，
1: 九转十八弯、啊、
0: 胡彦斌的一首月光，
1: 对、
0: 啊、
1: 歌词就三个字，然后呢转半天、啊、
0: 不是，你看这位朋友，你说我就不爱听你说话、嗯、什么叫又下班了，
1: 下班
0: 我们这是上班，那我们不能老上班不下班吧？那您还不说人家都休假呢，我们还在这儿上班，哎，这照您一说又下班了，是怎么地？哎、我们这得上24小时。
1: 能听得出他有一点遗憾，他觉得我们结束太快、啊、
0: 哎呀，你看高情商发言
1: 是吧
0: 啊，就是不一样啊。那你只能说啊，你看菲菲也是说太快了，
1: 对对对对，
0: 时间过得太快了。那咋整啊？是吧？那也不能你说让我们值个班。
1: 对，
0: 刚才还有好多
1: 下周一再听呗。
0: 对、
1: 啊，
0: 然后刚才好像好多朋友呢表示同情，
1: 是吧？
0: 啊，就说你看大过节的你们还得上班啊，又这那的哈、啊。现在我们该下班了吧？你们又不乐意了，是吧？又嫌时间快了。
1: 哎、是，
0: 女人、男人都一样善变哈、啊。
1: 对，
0: 好吧，那么今天非常。
1: 送点礼吧，
0: 对，先给大家送点礼哈。这个我们刚才说今天是中秋了，那过段时间又是国庆了哈、哦、如果说大家想要让自己的餐桌更加丰盛一点，除了虾之外还有蟹哈、
1: 嗯、
0: 我们这个渔家工阳澄湖精品大闸蟹的一个蟹礼盒啊，蟹礼卡，
1: 蟹卡，
0: 对，它这个呢是非常实惠的啊、
1: 嗯、
0: 现在距离这个开湖呢还有十多天，
1: 对
0: 啊，咱们这个蟹肉呢也是非常的清甜，蟹膏黄饱满，
1: 对，
0: 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和2.2两的母蟹，三对儿啊、六只、
1: 嗯、
0: 现在只要119，
1: 对，
0: 另外呢还有四对儿八只啊、
1: 嗯、
0: 只要169、
1: 嗯、
0: 啊，还有3.5两四两的蟹啊，总之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哈、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啊。
1: 好，
0: 然后我们很多朋友说呢要不要考虑加个班啊、
1: 不用了，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主持人啊，您放心，
0: 峰哥非常决绝的就是不用了啊、是，对，感谢大家的这个挽留。
1: 我都准备出发回家了，你叫我加个班真是啊。
0: 是，还是那句话哈，今天是8月15啊、
1: 嗯、
0: 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是在家里团圆美满啊，咱们今天到底能不能赏到月亮，
1: 对、
0: 也不重要，反正今天
1: 节日快乐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重要的就是团圆美满。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啦。哦，不对，
1: 明天不见、啊、
0: 下
1: 周一见、啊、
0: 对、
1: 嗯、
0: 大家过完节了我们再见哦，
1: 嗯，
0: 拜
1: 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嘅，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全城方面咧，而家要关注以下嘅路段嘅。首先系常平大道东向西，常平铁路桥到常平嘅中原街吓，有成公里左右嘅塞车，不过咧速度还算可以嘅，大家小心慢行。咁啊，另外咧见到主城区方面啊，咁啊过节原因。会唔会塞车嘅路段比较多呢？睇落暂时还可以，就系稍微东大道南向北啦，有一啲啲嘅轻微拥堵几百米，我觉得呢个唔算塞车吓，因为多车嘅吓，多车系比较多嘅吓，咁啊，所以大家咧喺节日嘅时候唔赶吓，咁啊小心慢行，慢慢去开啊，感受一下啦，我哋东莞嘅沿边嘅沿路嘅节日气氛吓。好，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噶。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

0: 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而家方面去到9月25号星期五吓，属于我哋嘅中秋团圆嘅日子吓。咁啊，燕青你都喺呢日同大家广播团圆系嘛？咁啊，因为前段时间出差嘅原因吓，咁啊，所以咧，又有差唔多一个星期冇同大家喺电波当中相聚咯。好啦，咁啊，今日藉住中秋节啦吓，咁啊，燕青喺度咧，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吓，咁啊，我哋月饼节快乐。咁啊，相信咧就系今个嘅假期咧，我哋会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同优化嘅吓，因为有部分朋友咧，今年嘅嗰个中秋咧唔系搭正国庆嘛，咁啊，所以咧就系隔生日。我哋又可以放呢个国庆假期，有啲朋友咧就话，我分开嚟放假吓，因为有可能暑假同小朋友已经出到去玩啦吓，咁啊，所以按照正常嘅休假啊嚟去休。咁有啲朋友咧学师兄哥吓，就系请三休13，咁啊即系请下个星期一到星期三，哇，从今日开始有13日，哇，系咪好吸引呢？呢种拼价嘅方案嘅话咧，亦都喺社交平台刷新刷屏啊嘛。咁啊，究竟大家而家系喺点样休嘅过程当中，又或者好似燕青咁吓，仲系坚守岗位，可能怕咧喺假期当中。淨係有部分嘅時間可以休啊，咁啊都可以啦，喺我哋嘅知冬季 APP 同我哋一齊互動一下嘅嚇。咁我哋特別知道啦，其實係今年嘅中秋節嘅話啦，好多地方我哋今年廣東喺文旅方面做得非常之好，係嘛？咁啊，所以咧我哋東莞亦都係非常之掂當嘅啦。琴晚咧我哋喺迎月嘅時候咧，就已經東莞廣播電視台咧喺我哋嘅東莞體育中心嗰度嚇，就有一場嘅企業原創歌曲大賽嘅決賽啦。大家有冇去到現場？有冇關注？住过先嗱，如果冇喺现场睇，有冇喺我哋嘅知东莞嘅直播平台睇？如果真系琴晚唔知道嘅话，嗱，话俾大家听吓，你而家都可以喺知东莞睇睇回放嘅吓。咁啊，的确咧有留意我哋第一届嘅朋友都知道，第二届比第一届做得更加之好吓。咁啊，同其时咧喺入边咧，我哋会有一个嘅华美月饼吓，佢哋嘅歌曲咧，亦都咧喺入边有出色嘅表现吓。咁当然啦，我知道喺中秋期间咧，我哋华美都会有更多精彩。个内容咧，俾大家去奉献。除咗佢嘅月饼之外，仲有咩嘢？呢段时间听到啦，中秋唔单止有月饼噶，仲有超治愈嘅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喺东莞茶山吓，藏住我哋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喺呢度咧，我哋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啊，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啦，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啊，趣味呈现，可以讲系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吓。古风赏月嘅场景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嗱，随手都可以打卡啦，我哋嘅氛围感大片嘅，超适合啦我哋嘅亲子出游啦，同埋朋友去逛逛吓。同时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嘅体验。见到企业中秋之前，我哋有企业中秋大中嘅选购采购系嘛？咁我哋都可以有咧专属嘅预约非遗制饼嘅专场噶，亲手嚟油面压模制饼，零距离咁解锁我哋省级非遗嘅技艺，沉浸式感受我哋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嗱，反正呢个中秋唔使远行嘅，喺东莞茶山，我哋就可以解锁咧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主题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0: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的确是有傳統的節日我們現在多了更多的亮點在這裡。我們看回在全國，其實應該中秋和國慶的假期大家都摩拳擦掌，這個商家們都希望我們可以共度佳節。所以我們呢民企在線當然少不到就是關注我們經濟的內容，一起來看看就是一輪明月嚟照一照我哋嘅消費新空間，可唔可以俾我哋嘅商家們一啲新嘅啟發？
1: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民企在線，我哋一齊再出發。
0: 大家都知道啦，传统嘅节日咧，而家唔单止系休闲嘅节点，更加系一座蕴藏住巨大潜力嘅文化富矿。矿啊！中秋团圆嘅寓意啦，同国庆出行嘅热情叠加吓，咁啊，月亮呢个穿越古今嘅文化意象啦，亦都成为咗串联多业态嘅一个消费超级入口啦。嗱，我哋见从呢个举头望明月，到跟住月亮去旅行，嗱，变嘅系场景，但系唔变嘅系咩嘢？系我哋中国人对团圆、对思念同美好嘅情感寄托。年年月色是依旧的，但是岁岁的消费呢而家就不断变身了。嗱，今年中秋和国庆呢隔咗三日工作日。咁所以呢头先讲过啦，好多个朋友呢醒目个网友们呢就请三啊，加埋就休13日呢个聘假方案啦。咁之前火爆到朋友圈啦。中秋嘅团圆寓意同国庆出行嘅热情一起叠加，所以令到我哋月亮呢个穿越古今嘅文化意象呢成为咗串联多业态消费嘅超级入口。嗱，最直观嘅变化系咩嘢呢？体验喺我哋嘅产品换身上。曾经嘅中秋月饼市场啊，比拼系咩？豪华包装啊，噱头营销系嘛，陷入嘅系同质化嘅内卷式嘅竞争。但系今年嘅画风咧，明显系转变咗啦。转咩嘢咧？转为文化赋能、健康养生。嗱，呢啲系成为咗潮流嘅方式。低糖草本月饼、博物馆联名，嗱，我哋呢个就系华美月饼博物馆啦吓。仲有地标文创月饼，不断走红。譬如话咧，喺北京嗰边故宫有十月花神月饼，以馆藏嘅呢个白玉十二月令组配吓，为呢个灵感啦，咁啊尽显咧清雅玲珑之味。而杭州嘅梁尊文化月饼咧，复刻咗咧就系玉兽玉鸟嘅纹样，将千年嘅文明咧放上咗我哋餐台。南昌咧将滕王阁啊，同埋万寿宫啊、八一大桥等呢个地标印上咗月饼皮上面，连瓦岗汤、拌粉一啲嘅出色嘅小食咧，都藏入咗我哋嘅文。所以从宫廷的美学到我们的市井烟火，月饼现在变成了可以吃的城市名片，又是一个宣传的方式，是吧？好，看回消费场景的破靴，这个是充满了想象力的。对我们后生人来说，中秋假期正是从被安排的团圆仪式而转向为我选择的文化体验。在家里想于吃月饼固然温馨，但是你看到越来越多人是什么？奔赴远方，将中秋过成一场沉浸式的追月之旅。看回上月航班的搜索量，哇，同比增长200%啊。咁跟住高频试一个一轮明月，即是在天空中试一轮明月，这个机舱变成大型的观景台，是吧？西北大漠呢异军突起了，宁夏的中卫沙坡头和这个甘肃的敦煌鸣沙山，旷野观月的意境辽阔啊，亦都成为网友的追捧啦。同埋安徽黄山啦，索道夜游、提灯漫步、山间赏月，亦都别有情趣。嗱，北京咧就系卢沟晓月，中秋文化串联住咧就系赏月夜游、红色文化之旅、水岸之旅等等。你见到草原、古镇、航面同埋江畔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意境喺度，咁亦都产生咗好多种啦同月色相逢嘅方式。大家中唔中意呢种方式咧？好，同时消费嘅节奏都喺度变紧吓，请三休13啊！呢个刷屏嘅背后藏住系咩嘢？藏住大家对重用假期嘅朴素期待。嗱，唔使精心细咩精打细算咁样拼凑噶吓，可以踏踏实实咁样慢低落嚟13日，去边度唔得啊？系嘛？嗱，今年咧，我哋深度漫游啦，多城暖冬嘅度假方式系明显升温嘅，月色、秋色、红色景观成为咗双节 嘅文旅消费热点。平台嘅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咧系同比增长44%嘅，其中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嘅长线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76%，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嘅机票咧嘅用户同比系增长70%噶。长途奔赴唔单止系距离嘅延伸，更加系体验方式嘅升级。嗱，国风旅拍啦、古镇灯会啦、非遗雅集同埋实景剧本游、夜间演艺等等嘅新业态咧，系深度联动，串联起食住游购娱全链条喺一齐啦。更深层次的价值就是来自于传统节日的长久生命力了。团圆、望月、思归、这些刻在我们国人血脉当中的集体情感记忆，伴随着国潮这个审美的崛起、有文化亦都有情怀亦都有质感的这个国货和场景，现在越来越受到大家青睐。大家不再满足说我就是买一件商品这么简单，而是更加意愿就是为了体验，为了感受一段的记忆和一种氛围感的买单。氛围感这个词在我们现代人的购物感受或者是体验感受当中真的非常之重要。所以我们见到需求在里面，供给亦都在这里不断改变。企业心间越文化进行创新表达，等我们古老的民族适配住现代的生活，让月亮意象融入住多元化的消费场景，实现了文化赋能产业和产业反扑文化的这个良性循环。从我哋举头望明月，到而家跟住月亮去旅行啦，变嘅系场景，唔变嘅系我哋对住团圆思念美好情感嘅不断嘅升华嘅寄托。月色好美，但我哋唔好跟风，月亮可以带火一啲嘅夜游，但系唔可以净系灯光秀噶嘛，系咪？月饼可以借力问创，但系唔止包装的，我们可以更多的深入的挖掘。所以各地挖掘月亮 IP 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以月文化为基根，以创新为手段，以需求为导向，走一些差异化、精品化和长效化的发展之路，避免大家都千篇一律，什么赏月加夜市这样的模式，更加要防止过度商业化消费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这样我们才可以长长久久下去的嘛，是吧？传统节日不单是休闲节点，更加是一座蕴藏巨大潜力的文化库藏，所以我们要将深厚的文化一个嘅势能精准转化为可以持续嘅消费动能，让我哋嘅月亮既照见我哋嘅千里共婵娟吓，呢个情感共鸣，亦都可以照见我哋嘅文旅融合啊，产业升级嘅广阔空间吓，的确非常之认同吓。我哋唔可以去消费我哋呢啲嘅文化，因为我哋嘅文化要源远流长咁样传播落去吓。但系如果过度消费嘅话咧，会令我哋对呢个嘅消费嘅观念咧会有所嘅影响。所以我哋应该更好咁样去融合，而并非去恶性消费内卷吓。无论点都好，在一啲嘅传统节日当中，当然啦，月饼唔少得，但系要点样嘅月饼咯？其实讲真嗰句，我个人嘅话咧，我都仲系比较怀念最最最最传统嘅嗰款。大家认为咧？可以喺资通馆话俾我听，你最中意食点样嘅月饼啊？

听电台睇电视就话，琴日喺体育馆见唔到我，就睇到小珍唱歌。你睇到小珍唱歌，点解见唔到我咧？我成场喺度主持，你系咪唔认得我啊？

圆圆的月亮，吓嘛，继续翻嚟我哋嘅文企在线，吓嘛，翻嚟嘅时候咧要温馨提醒大家啦，吓咁啊，近段时间咧，虽然琴日今日的天气还可以啊，咁啊，但系咧可能我睇睇天气预报咧，有可能中秋呢几日。或者甚至中秋之后嗰几日咧，都有少少嘅微微雨落嘅。咁啊，所以咧，无论点都好吓，就算唔落雨都好，平时我哋都会淋花。淋花嘅话咧，花盆底下肯定就会有积水噶啦。再次提醒大家吓，我哋定期咧都要翻盆倒灌啊，咁啊，真系不留死角咁样样去倒咗我哋嘅啲邋遢水去吓，唔好滋生一啲嘅蚊虫系咪？咁啊，同其时啦，未装纱窗嘅屋企咧，其实真系可以考虑下再装咗咧，你就知道夏天会有几香吓，真系唔使就话哇防蚊防乜嘢，点啲蚊香都搞唔掂，有时有可能吓。好咁啊，如果真系未装嘅话咧，想一晚瞓得安心啲嘅蚊帐用起身啊吓，咁啊出外特别中秋啦，今晚要赏月嗱，出外咧嘅时候都要啦，我建议大家蚊怕水大好啦吓，但系劲啲啊嗰只咁啊，同其时咧，如果小朋友或者一啲嘅比较野蚊嘅朋友啦，我觉得啲薄薄地嘅长衫都要着住嘅，如果去一啲嘅比较多蚊虫嘅地方，特别东莞人啦，好兴就系、是中秋要咩啊？烧烤系嘛？烧烤都喺户外系咪？户外嘅话容易惹蚊啊！嗱，真系要小心啲。虽然有啲热咁啊，开风扇，开住风扇嚟啊，不过开住风扇烧又唔系唔得嘅。而家有啲路咧就唔系咁惊风嘅。反正防蚊呢件事，大家真系要时刻提醒自己，好冇？好啦。另外咧，同大家讲啦吓，各位街坊同大家讲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咧迎嚟咗20周年嘅一个成立吓，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活动啦，亦都好快同大家见面啦。20年嚟啦，市慈善会系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咁为我哋咧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咩嘢啊？民生大管家微心丸咯，真系帮到唔少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噶吓。

0: 品牌项目海豚计划有专门啦帮扶我哋老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我哋孤独症嘅儿童，帮助小朋友咧揸紧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又一个嘅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彩虹小书包嘅公益项目啦，长者助餐服务同埋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咁同其时咧，一旦遇到一啲嘅灾害险情啊，我哋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咧应急募捐，将东莞嘅爱心送到世界这个嘅社会各地吓。咁啊，接落嚟咧，我哋都会仲有慈善徒步行等等活动咧，会陆续去推出，大家亦都系关注同留意啦吓。另外啦，本次二十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咧，亦都系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嘅，包括咧会有时光向善微光筑城二十周年嘅成果图片展，以及二十周年嘅主题宣传片，同埋咧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嗱，欢迎大家持续嚟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跟住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属于莞邑大地嘅满满嘅善意吓。咁啊，总之，黐实我哋了解更多嘅内容。好啦，咁啊，当然亦都系黐实我哋啦，嚟了解更多关于中秋节去边度玩嘅内容，得唔得？得吓，稍后休息阵翻嚟话俾大家听啦。喺东莞过中秋，我哋有啲咩好玩啦？
1: 休息一阵，文企在先，继续翻嚟。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9: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并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0: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8: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1: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0: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而继续翻嚟问企在线吓，收音机前面同埋我哋资东管旁收听嘅朋友，大家啊，我哋嘅中秋节快乐吓！今日咧虽然系食月饼嘅日子，但系咧月饼唔可以多食吓，大家都知道咯嗬。嗯，所以养生更加重要啲吓。好，睇电台睇电视就话咧系啊，觉得好眼熟。当时咧就系、是、确实有谂过系咪我吓，可能有啲远认唔到系咪？有可能啦，因为主持咧要讲普通话，平时大家喺直播间多数听我讲粤语系嘛，咁啊，我一发觉我一讲普通话就好多人认得我，把声唔同咗，再加上咧化咗个大浓妆，咁李远唔认得系咪？咁啊，轩叔啊，轩叔翻屋企啊，系咯，翻老家，唔单止过中秋咁简单嘅，仲有啲事情，屋企有啲事情处理，所以佢请到好长嘅一个假期吓，咁啊就系咩？頭先講嘅叫做請三休13嚇，所以大家成半個月見唔到阿軒叔出現嚇。嗯，好，今日繼續翻嚟咧，我哋嘅民企在線。咁我頭先預告過啦，翻嚟要講一講咧，就係喺我哋嘅中秋國慶小長假嚇，咁我哋咧可以去邊度玩啊？就算唔出遠門，因為啲朋友咧就唔休咁耐嘅話，就覺得不如唞唞啦，暑假又去到玩啊咁。咁啊，就喺東莞有咩玩咯？有好多啊！東莞我哋而家有24條嘅文旅專線集咁，嗱，管遊全城。俾大家安排上睇一睇咯吓，嗱睇翻啦，咁啊国庆啊倒数噶啦吓，中秋已经嚟紧啦，假期出行咧，大家都会担心塞车啦，搵车位难啦咁样样吓，唔好担心，嗱有呢份嘅文旅专线集锦嘅话咧，大家唔使惊塞吓，因为大家可以错峰出行。好，首先啦，我哋东莞植物园而家系有4条嘅假日专线，加3条嘅接驳线嘅，所以咧。挂我哋嘅植物园唔使被堵心，今秋咧正系挂我哋植物园嘅好时节啦，好多名树名花啊都出晒嚟噶啦吓，亲子野餐啊，影相打卡系一站齐集嘅，咁我哋咧亦都为大家咧做好咗最后咩1公里嘅啊，譬如地铁口、商圈、市场、停车场，通通嘅呢啲接驳可以去到植物园。假日专线当中啦，地铁商圈可以直达，譬如西平假日专线吓，咁起始点喺边度咧？喺我哋嘅西平地铁站嘅 E 出口，可以咧直接去到我哋东莞植物园嘅红旗广场嗰度。服务时间节假日系8点到下昼嘅6点。好，仲有红福商圈下假日专线，起始点咧系市民中心地铁站嘅 C6 出口吓，可以直接去到咧，同样系东莞植物园嘅红旗广场嘅时间，同样朝头早8点。到下昼6点钟，好，新基假日专线系乜嘢呢？起始点系新基市场，同样去到植物园红旗广场，节假日时间都系啦吓，咁啊8点早上到下昼6点。甲地假日专线咧就系喺甲地地铁站嘅 C 一出口，大家要记住 C 一出口吓，去到边度咧？去到东莞迎宾馆嘅东一门。服务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好，仲有接驳专线停车直达的有什么呢？譬如东莞植物园的接驳专线1号线，起始点是中富停车场，去到植物园的红旗广场。时间是节假日的9点钟早上到晚黑的7点钟。东莞植物园接驳2号线，起始点是牛山沽盐停车场，去到板岭村，即是植物园的 P2 停车场旁边。服务时间是早上9点去到晚黑7点。东莞植物园的接驳专线3啦，起始点是联系大道停车场，去到板岭村，即是植物园 P2 停车场旁边，时间同样是朝早9点到晚黑7点的。好，这个直 植物园噶啦，吓咁啊睇睇松山湖咯。松山湖都有四条啦，文旅专线吓，环湖吹风，超级治愈。嗱，有八条嘅湖岸线，粉色嘅异木棉啦，科技感建筑啦，咁同埋松山湖嘅秋日限定美景。嗱，所以咧专程嚟呢度逛一逛系非常之值得嘅吓。四条文旅专线系串通住城轨站、地铁站同松湖烟雨，上车睇景，落车打卡就可以啦。譬如文旅专线一号，咁啊起始点咧系城际松山湖北站到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吓，咁时间系周末及节假日系上昼九点到晚黑七点嘅。咁松山湖文旅专线二线咧，起始点咧系街分天地站到松湖烟雨出入口，服务时间朝头早嘅九点三十分到下昼嘅六点三十分吓。咁啊，松湖文旅专线三咧就系环湖文旅专线嚟噶啦，起始点咧喺松山湖文化艺术

街区到从呢个环湖啦，就系、是、环一圈翻翻去咧，就系、是、重新湖艺术街区吓。服务时间系周末及节假日早上9点到晚7点。重新湖文旅村是五吓，咁系重新湖地铁站去松湖烟雨啊，再翻翻去咧重新湖地铁站循环嘅时间方面系早上9点到晚7点。咁啊，重新湖绿色出行月嘅活动亦都系可以上线嘅，免费乘车亦都打卡啦，有好礼俾大家吓。好，跟住再嚟睇啲大岭山森林公园啦，亦都系大家假期啦非常之中意去嘅呢个旅游景点之一吓。有五田嘅接驳线路，有森林氧吧啊，咁啊讲说走就走嘅旅程系嘛、如果大家想逃离都市咧，登高祈福嘅话咧，嗱，大岭山森林公园就有五条嘅接驳线路全面就位，虎门、大岭山、长安三大入口加地铁接驳，千年古址森林氧吧一站直达。睇翻咯，大岭山森林公园订制接驳线路，虎门入口起始点咧系虎门景区入口到应湖亭吓、观音寺停车点嗰个位置吓。咁啊，时间方面咧，早上9点到下昼5点嘅。好，大岭山森林公园定点接驳线大岭山入口咧，起始点系大岭山主入口到观音寺，服务时间系早上就9点到下昼5点。跟住啦，仲有订制接驳嘅长安入口啦。咁呢个接驳专线咧系喺长安景区入口到观音寺吓，服务时间早上9点到下昼5点。好，跟住咧就系区间系点咧？大岭山森林公园接驳专线区间起始点系观湖广场到影湖亭吓，咁啊呢个循环嚟嘅。咁啊时间方面，早上9点到下昼5点，仲有嘅接驳专线。是在大岭山地铁站到大岭山森林公园的。这个服务时间是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6点。我温馨提醒大家，原来接驳专线在中秋节日期间的话，服务时间延长到就是6点下午。由于大岭山森林公园的定制接驳专线口街入口的途径是有封路施工的原因，所以这条线路暂停运行，具体复行的时间另外通知了。节假日园区人流是比较多嘅，园内嘅接驳专线停靠点咧，系以园内路段临时管制为准，大家亦都可以去到现场嚟稍为关注，留意一下咯。好，跟住再嚟睇睇滨海湾虎门嗰边啦，去嗰边玩嘅话睇海、哦，两条嘅假日专线看海赏景一键抵达吓，从呢个虎门高铁站出发睇海战历史遗迹。漫步东宝江苑、公园同埋咧滨海风光，我哋尽收眼底。嗱，譬如威远海战馆嘅假日专线起始点咧系喺虎门高铁站，往返呢个威远海战馆吓，服务时间早上8点到下昼6点嘅。滨海湾专线咧起始点系虎门高铁站啊，咁啊往返咧就系东宝公园，服务时间早上9点到晚7点。咁啊，仲有更多嘅一啲打卡点嘅6条专线吓，镇街嘅风景咧各有各美，譬如到水乡啊、水帘山啊、仲有奇峰公园啊、深圳大梅沙啊，一啲嘅宝藏景点咧，我哋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吓。嗱，譬如道教文旅专线1号点吓，起始点咧系厚德地铁站到厚德地铁站一个循环嘅吓，服务时间咧系中午嘅12点到晚上嘅9点。好，水帘山森林公园假日专线咧起始点系万科嘅斐丽山到万科斐丽山嘅一个循环啊吓，服务时间早上9点到下昼嘅6点。奇峰公接驳线咧系黄岐山观光线嚟嘅，起始点咧系公园正门到奇峰平台吓往返。咁啊，服务时间咧系早上嘅8点半到晚黑嘅9点30分。温馨提醒大家吓，11号到5号咧暂停运营嘅。咁啊，这个是黄牛埔森林公园假日专线吓，起始点咧就系龙建田加油站，即系梅塘地铁站到黄牛埔森林公园，再到龙建田加油站吓梅塘地铁站嗰度。服务时间有2节嘅，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下昼嘅2点半到晚黑嘅6点半吓。咁啊，银屏城轨站、银屏山立体停车假日专线系点咧？起始点喺银屏站城轨站到银屏山立体停车场嘅呢个往返啦。咁啊，时间方面咧系早上嘅10点10分到中午嘅1点30分，下昼嘅2点半到下昼嘅5点45分啦。好，再去深圳嘅凤冈盐田假日专线啦。起始点方面，我哋见到喺东莞凤冈嘅体育馆到深圳大梅沙海滨公园。服务时间方面，往深圳嘅我哋要

0: 记住几个点下，十点钟、十点半、十一点同十一点半。咁啊，往凤岗嘅话咧，就系下昼嘅五点开始到五点半，六点到六点半吓，呢几个节点大家要注意咯。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呢啲交通便利嘅东西吓。咁另外咧，假期结束往返管亦都唔洗手嘅，因为咧之前咧我哋亦都围绕住东莞站啊、东莞西站、虎门高铁站同埋东莞南站开通咗好多咧，就系夜间公交嘅接驳嘅服务吓。深夜到站点样坐车？发班时间、停靠站点，我哋都可以啦，上我哋资东馆嚟睇一睇吓。嗱，中秋国庆期间嘅话咧，我哋塘口夜间接驳专线发车时间亦都有所调整嘅。讲24、27、30、12号、5号到7号，系晚黑嘅9点40分，晚黑嘅10点30分、11点10分同埋12点，9月25号、26号系同埋10月2号到4号系晚黑嘅9点40分、10点30分同埋11点10分，大家都要留意吓。咁啊，以上咧周末同节假日咧，即系非工作日嘅时间吓。咁啊，节假日系指中秋啊、国庆啊等等法定嘅节假日啦。咁另外咧，线路同发班嘅时间啦，我哋都会根据客流同埋路况嘅动态嚟进行咧及时调整噶。所以出行之后咧，就要请留意最新嘅消息吓，唔好啊就话哇一头中到尾就话，上面写系咁多点啊咁多点，如果有突发嘅时间，我哋会调整噶吓。实时线路、到站时间、购票信息咧，大家都可以关注乜嘢咧？嗱，最新嘅，大家都可以留意东莞巴士嘅微信公众号，或者咧喺 All on Bus 嘅小程序，随时嚟查找我哋嘅路线、预估时间，咁样样我哋嘅出行咧更加从容啲啦吓。所以呢个中秋国庆嗱，24条嘅文旅专线已经为大家全程护航啦。唔理系畅游公园又好，环湖吹风都好，定话系登高祈福看海赏景，我哋都可以轻松出发，尽兴而归，唔使惊塞车啦。我都唔知道大家惊唔惊塞车哦，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中意自驾游嘅，但系我中意嘅自驾游系我唔使揸车嘅自驾游，大家明唔明白？同埋唔使塞车嘅自驾游，所以如果好似大家好似我咁啊，惊塞车嘅朋友真系可以留意翻我哋嘅呢啲公交专线带俾我哋嘅福利啦吓。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0: 黄芬话：仙哥，哇，休咁耐发达啦咁吓，嗱发唔发达我唔知吓，我觉得翻嚟会发福啊，真嘅，翻老家成十几日系咪啊？食好住好啊，但系佢又话翻老家咧系有啲好重要嘅事情做，嗱我唔清楚啦。咁啊翻嚟嘅时候影张相俾大家睇，究竟系发达定发福啊？我都希望仙哥发达可以带挟下我嘅。OK， 好啦，咁啊，跟住过嚟咧，时间唔系好多咯，系咯，咁稍微大家讲啦，中秋仲有边度去？譬如咧，我哋嘅鸦片战争博物馆啦，咁啊，亦都系为大家准备上嘅海鲜博物馆都系有嘅。咁啊，好多一啲嘅我哋住即系都想去嘅一啲博物馆咧，喺假期我哋都系唔休息嘅。具体时间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资东馆吓，同埋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啊等等吓。咁我哋都会系咧，譬如国庆期间照常营业吓。咁啊，25到9月27号都会系照常开馆，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去感受一下，特别我觉得在假期的时候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去文化之旅，同其实譬如好像去这个华美月饼博物馆都是不错的选择。现在我们中秋不单止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我们东莞茶山藏住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将千年的中秋民族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咁拉满啦！古风赏叶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可以打卡，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同朋友逛一逛噶。同时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嗱，企业中秋大宗采购，相信好多人已经预订咗我哋嘅非遗手工制饼专场啦，系咪？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咁解锁我哋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 到。嗱，呢个中秋我哋唔使远行噶，就喺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咧专属嘅中秋仪式感啦。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同其时话俾大家听下，惠美月饼博物馆嘅研学课程专线咧系0769861717210769861721，具体研学费用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嚟。

諮詢嘅，咁就算唔係研學都好啦。我哋譬如有一啲嘅大型嘅或者家族嘅一齊想去感受呢啲非遺文化，咁或者係我哋某個班級好多自己都做組織活動嘛，家委係嘛，都可以打呢個電話嚇，講多次華美月餅博物館嘅研學課程專線嚇，0769861721，0769861721，具體研學費用敬請係致電詳詢嘅嚇。好啦，咁今日咧讲到好多关于中秋嘅一啲我哋嘅好玩法啦，同埋咧我哋中秋一啲嘅商机啊，咁啊，希望咧就系我哋商家同我哋嘅市民都可以喺中秋国庆两个季节，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对不对？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收听，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拥堵569米，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呢拥堵731米左右。西湖三路北，北向南，西湖三路附近拥堵581米。洪福路的西向东，石竹路到东莞大道呢拥堵618米。在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衡中一路到年丰人行天桥拥堵148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雅园跨线桥到光明跨线桥呢拥堵1.42公里。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拥堵52米，缓行461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拥堵247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和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在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两条信息哈，那听众朋友们，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今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呢也是祝大家中秋快乐哈。就在咱们东莞茶山呢，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呢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哈。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手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呢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 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请致电详询。再来关注一下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不少市民朋友们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以及星光行动呢，帮助特殊儿童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收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振兴乡村对口支援，还有一旦遇到这个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展开应急募捐啊，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善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哈，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

笑着走过了青春的时空，不管走过了怎样的弯路，我们都爱过城市的霓虹。你与我收拾行李起飞，从机场第三回家的路比原先要去的地方显得更加遥远。也问着白昼的耳语说，我要给你一次新生，接着2019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间晴，26到34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间晴，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26到34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的这一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一组由网络平台上朋友们点播的歌曲。接下来呢，这首是来自于王力宏的《落叶归根》。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铜沙黄沙南路到铜沙立交桥呢，拥堵366米；庆丰东路的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了，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开车、出游、熬夜、打游戏，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之茶、东鹏焙好茶等等。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那朋友们，今天就是中秋节了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中秋假期期间呢，大家可以去到东莞茶山，在那儿呢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市井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市和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课程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可以致电详询。

0: 书上说的，书上说的果然是没错。
1: 啥呀？
0: 这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你知道吗？
1: 又咋的了？啊、
0: 真是的，
1: 跟你老公吵架了。
0: 对。
1: 哎呀妈呀妈呀，好，真是的，看你天天结婚这样，你知道吗？有时候挺庆幸的，幸亏吧，我两样都没有。嗯，
0: 你两样都没有？
1: 啊，
0: 哪两样啊？爱情和坟墓啊？
1: 婚姻和爱情。
0: 你就别说了，
1: 什么坟墓呢？这
0: 是，真是给我倒杯水吧，还真是渴死我了。
1: 倒杯水，倒杯水来。
0: 就跟那个家伙啊，在家吵架，吵得我口干舌燥的。我跟你说，
1: 真是的，妈，你那可真有意思，在家里来练 rap 呢，还吵架呢。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这个今天还是实施我的减肥大计，
1: 嗯，
0: 咱们倡导素食。
1: 素食，
0: 我现在吧，火气大，
1: 火气大，
0: 也不适合吃那些油腻的。
1: 嗯，
0: 你呢，这一身油腻，
1: 油腻
0: 啊，也不应该再吃那些更油腻的东西了，
1: 不能自相残杀了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要平静一下，
1: 平静一下，
0: 深呼吸。嗯，干嘛呢你呀、啊？吓我一跳！
1: 你不让我深呼吸吗？
0: 不是你那是深呼吸吗？
1: 那不是深呼吸？
0: 你猪啊！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就像我之前跟你介绍的，这就到年底了，
1: 嗯，
0: 我们好姐妹要肥减起来，
1: 减起来。
0: 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呀？
1: 第一点什么呢？
0: 看黑板，
1: 看黑板，
0: 画重点。
1: 黑板在哪儿呢？我很。
0: 哎，我就举个例子嘛，还真给你搬块黑板呀？
1: 没有啊。
0: 日常生活多吃素食，
1: 素食。
0: 以前呢，我是不是跟你列举了很多素食的好处？
1: 好处，
0: 你说一说。
1: 我都忘了。
0: 你这脑子什么都不装是吧？
1: 我记不住。
0: 说好的一起减肥，一起规律呢？
1: 我就知道吃素食就行了。
0: 那不是，你得要记住重点。
1: 重点。
0: 吃素食有很多的好处。
1: 很多的好处，嗯。
0: 皮肤白嫩。富有弹性，心地善良，
1: 啊、
0: 身材好。
1: 妈呀！
0: 最主要的，还可以长生不老。
1: 妈呀，好，
0: 对不对？
1: 你说的这么好，世上有这样的人吗？
0: 有啊。
1: 谁呀？
0: 唐僧，你不知道吗？
1: 妈呀，大王，我们吃唐僧去吧。
0: 什么大王啊，真是的，
1: 我整那玩意儿整的还整个唐僧出来了，妈的，恍惚间我都觉得咱们是山东的老妖了。
0: 来吧来吧，喝粥吧。
1: 喝粥，
0: 就这小粥，白粥就咸菜，
1: 晚
0: 是吧，晚餐不能吃多。
1: 你闭嘴吧，我跟你说，你看着这粥吧，我就生气，你知道吗？
0: 你生什么气啊？
1: 本来吧，有一段时间我这肥减得好好的，
0: 嗯，
1: 就被一个粥铺的老板把我的就减肥大计给断了。
0: 粥铺的老板，
1: 嗯，
0: 怎么说？
1: 头两天吧，我发现我家跟前开一个早餐店
0: 啊，
1: 那粥你猜多少钱？
0: 多少钱？
1: 3块钱随便喝
0: 啊？自助粥啊？
1: 嗯，妈，咸菜免费供应呢！
0: 天哪，
1: 我那一段吧是天天去光顾他们家呀，
0: 划算划算。划算，
1: 我寻思这老板也不容易，刚开个店再捧捧场去嘛。
0: 嗯，
1: 你知道今天老板跟我说啥吗？
0: 说啥呀？
1: 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老板拎个保温桶给我送过来的。
0: 啊，对你这么好啊？
1: 他说，妹妹呀，
0: 啊，
1: 今天这一桶早餐呢就不收你钱了。
0: 一桶？
1: 你看看你能不能换一家吃？你每天早起都喝十来碗，也不点点别的，我实在是包含不住啊。
0: 嗯，
1: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们都得喝西北风了。
0: 不是，哎，你不是，
1: 你看看，你看看啊，刚吃几顿饱饭就这样了，说好的随便喝呢，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还有了吗？
0: 不是，那你就算是喝粥，你也不能十几碗十几碗的喝呀。
1: 那我不饿呀，那粥本身就啥油水没有的，我还不吃饱点啊。
0: 行行，给你加块咸菜，快吃吧。不是，你到处看什么呀？你看
1: 万一和你看那家，你看那桌
0: 吃饭，你就看自己的碗，你到处看，
1: 可有意思。你看看
0: 啊，
1: 那个一男一女在那边吃饭呢，你看清那男就那对，
0: 你看人家干嘛呀？
1: 点个肉肘子那个，还有红烧排骨，还有小炒肉那桌。妈呀，那一男女在那吃饭，我跟你说，那男的掏钱了，买单了才。
0: 那有什么稀奇的呀？
1: 他俩肯定处对象呢，没追到手，处对象呢。
0: 你说你八不八卦？人家
1: 男的掏钱肯定是处对象的，
0: 关你什么事儿啊？
1: 妈呀！你看那桌
0: 哪桌啊？
1: 那桌点了一笼屉小笼包那个
0: 啊，
1: 然后又要了一个那个酱排骨，
0: 怎么了？那。

0: 女的掏的钱，妈呀，
1: 女的掏钱怎么了？
0: 呸！让你掏，你真不要脸，真不要脸！
1: 不是，
0: 女的掏钱那俩人肯定是两口子，
1: 夫妻，
0: 那夫妻，妈呀，妈呀，你看看那人，
1: 你别老看人家，
0: 你看那两个，
1: 那俩咋了？
0: 争着买单的，你看着没？那俩女的，那俩一男一女，那两个，争着买单，他俩肯定是就是咋说呢？处对象的，
1: 然后呢？
0: 然后就相亲没戏了，争着买单，谁没看上谁？
1: 不是。你知道
0: 你看你看我后边那桌没有？
1: 看见了。
0: 妈，那俩人坐俩人跟兵马俑似的，一男一女。你看点一桌菜，咱来的时候他们搁这坐着呢，半天了，两小时吧，没动地方，谁也没买单呢。
1: 这代表什么呀？
0: 互相谁也没看中，谁也不愿意为对方这张脸买单。王小红，那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他来跟
1: 完了，
0: 咱俩上他那桌吃去啊。
1: 牛田玉啊，
0: 等一会儿，
1: 你说你这看别人，你倒是看得挺细的，吃得挺透的，
0: 观察家。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宇宙，
0: 一个宇宙，
1: 八大行星，
0: 八个行星，
1: 809个岛屿，
0: 那么多岛屿呢？
1: 204个国家，
0: 我一个没去过。
1: 77亿人，
0: 77个人，
1: 而你连一个对象都找不到，
0: 我这是
1: 还有心思在这分析别人呢？你心够大的呀！
0: 王红，我不说啥呢吗？我这不看看呢吗？真是的，
1: 你多看看你自己吧。
0: 王红，你说一会儿后边那桌走了，咱俩上那桌吃去啊。
1: 你脏不脏啊？
0: 别浪费了。
1: 我可不吃，丢不起那人。
0: 有啥丢不起那人？我跟你说，其实吧，你看后边那桌那小子长得不咋地，你看着没？那个鼻子长得可像我高中时候我对象了。
1: 你高中的时候啥时候谈过对象啊？
0: 慢的很。高中的时候，这是吗？
1: 什么是吧？我这不，你说什么了？就是吧，是吧的。
0: 那个时候吧，我也是一个文学少女，然后呢，天天把舞文整墨的。
1: 就你还舞，就你写的那顺口溜，还舞文弄墨的。以前，班里面。老师让读作文的时候，就你写那四句那什么破顺口溜，妈，今天太阳真好，我的心情也好。
0: 对，
1: 就这个谁不会呀？
0: 我去，早上起来很早。
1: 哎，对，
0: 对我妈给我拿了两个大枣，
1: 就这也好意思说？
0: 你都记住了？哎呦，你是不是抄下来的？
1: 我跟你说，牛天玉，你从小就不好好学习，你知道吗？
0: 那个时候嘛，我可单纯了。
1: 嗯，
0: 高中的时候，我喜欢我们班一男孩。妈呀，他是啥情况呢？就有点像那个古装小说里走出的人似的。像大侠一样，就是妈呀，长得古香古彩的。
1: 就比较古典呗。
0: 那个时候吧，你说我也傻，不敢直接就跟他说话。我就琢磨啥呢？我们就是眉目传眉来，就是勾眉大眼的那种。
1: 你到底是啥？
0: 情书，后来我想写情书。
1: 你还给人写情书？
0: 妈呀，
1: 就你那水平。
0: 他也是个文学少年
1: 啊，
0: 常年在校报发表文章啥的，
1: 那不更看不上你了吗？
0: 我寻思我们俩这更搭对了，就都喜欢写字啥的。然后呢嘛，那时候我给写情书，你知道吗？但是当时吧，我还火了吧唧胆子小呢。
1: 哎呀妈，
0: 那个时候
1: 看你个样儿，
0: 哎妈呀，我小巧玲珑的，胆子小。不敢直接送给他，然后吧，我让我那同桌帮忙啊，就那女的，你记不记得了？
1: 哪个？
0: 朱招娣，对，朱招娣。
1: 她。
0: 妈呀，当时我给她写书，那个时候吧，我就阅读了大量有关爱情和散文的诗词，我就嘎嘎写呀，那首诗写的可好了。你读一遍，我还能想起来没有？
1: 你还记得呢？
0: 致王二虎。
1: 王二虎是谁啊？
0: 就我喜欢那小子。王二虎。玉树临风王二虎，朝思暮想挺辛苦，咱俩来把对象处，以后啥都你做主。
1: 你看看又是这种。哎呦我天，
0: 哎呦我那时候可有文采了，我就天天给他写诗啊。我跟你说，我坚持2个多月呢，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呀，天天的。妈呀，终于呀，
1: 你俩在一起了。
0: 那朱招娣和他一起晚自习手牵手在操场散步呢。
1: 他不是帮你递情书吗？怎么他们俩在一起了呢？
0: 朱招娣那个臭不要脸的，都说他自己写的。
1: 妈呀，就这个水平还有人争呢？
0: 我成就了朱招娣的缘分呢。

0: 啊，那行吧，那也缘分肯定不是因为你那破什么情书，肯定人俩自己就看上脸了。
1: 后来吧，你说这两个不要脸的就抄着我的情书，后来你知道干什么去了吗？
0: 干什么去了？
1: 杂志社主编
0: 啊。妈呀，就你这水平还杂志社呢？啊，
1: 真是的，
0: 快再吃点咸菜吧。
1: 王恒，你说为什么我一直单身呢？
0: 单身？
1: 难道别人都看不上我吗？呸！
0: 嗯，
1: 这个咸菜有点硌牙。为什么呢？王恒，
0: 不是，
1: 为什么连咸菜都看不上我呢？
0: 没有，
1: 我该怎么做？
0: 什么怎么做啊？
1: 你说，
0: 嗯，
1: 我该怎么改变我自己？
0: 嗯，我觉得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1: 啊。
0: 具体呢，你可以抬头照镜子，
1: 抬头照镜子，
0: 看看自己的脸庞，
1: 挺恶心的。
0: 然后拿出尺子，
1: 拿出尺子，
0: 量量自己的身高，
1: 挺矮的。
0: 然后，
1: 嗯，
0: 把余额拿出来，看看自己的存款，
1: 全是零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东莞大道附近拥堵302米左右，在鸿福路的西向东曙光北路到东莞大道拥堵215米，金鳌路南向北目前拥堵815米，新丰路的东向西拥堵202米，学前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吉湖一路呢拥堵409米左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拥堵617米，大井头路的东向西东城振兴路到东宝路拥堵345米，内环南路的东向西金鳌洲商业街道附近拥堵372米，东城中路南向北恒盛路到银竹路拥堵698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的买你。

0: 开心小剧场。
1: 杨小华，杨小华。
2: 老师，老师，累死我了。
1: 我现在都见怪不怪了。如果你哪一天不上课迟到的话，我都是觉得不正常。说一说吧，今天又有什么理由迟到嘞？你哭什么嘞？
2: 老师，
1: 好好说话，哭什么嘞？我也没说你是吧？
2: 我爷爷，
1: 你，哎呀，可怜的孩子啊！哎呀，小华，你别难过了。哎呦哎呦，不要哭了，不要哭了。哎呀，小华，你爷爷怎么？哎呀，你爷爷在天之灵也会不像你哭嘞。小华，不要哭了。我也想起我爷爷了。
2: 我爷爷，
1: 爷爷。
2: 我爷爷睡着了。
1: 你爷爷睡着，
2: 没叫我起床。
1: 你爷爷睡，
2: 所以我迟到了。
1: 杨小花，你骗鬼嘞！你爷爷睡着了，没叫你起床。
2: 就是迟到了吗？
1: 据我所知，你爷爷都不跟你们在一起住。
3: 我昨天在我爷爷家住的。
1: 撒谎！你爷爷都特别讨厌你。
3: 没有。
1: 因为你偷吃他的零食。
3: 没有。
1: 你爸爸都告诉我了。上课。小花呀，我们班嘞就你一个学生，你来晚了嘞，我就没得工作可做，所以我希望嘞你每天早点来。
3: 啊，
1: 不要赶着午饭时间来上课，好不好？
3: 好。
1: 那这节课嘞我们上语文课。杨小花，你把你手里的苹果放下好吗？
3: 哦，
1: 不是放在嘴里，是放在桌子上。
3: 知道了，老师。
1: 这节语文课嘞，我们讲偏旁部首。
3: 偏旁部首。
1: 哎，我们讲偏旁嘞，讲这个三点水。
3: 三点水。
1: 啊，我们来看哈，这个三点水嘞，啊，江河湖海这四个字嘞。都有三点水，
3: 都有三点水。
1: 所以啊，这个有三点水的汉字啊，都嘞是形容水嘞。
3: 老师，我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3: 沙漠两个字就没有水。
1: 沙漠两个字。
3: 老师，你是不是乱讲的？
1: 就小人得志的样子。就算老师这个啊形容不准确，但是嘞沙漠之前都是绿洲边嘞。
3: 哦，
1: 啊，以前有水，所以说嘞这个有三点水的汉字都是跟水有关系嘞。啊，有三点水的汉字都是跟水有关系嘞。
3: 老师，
1: 看我啊，
3: 我有问题。
1: 你怎么又有问题嘞？
3: 你说有三点水的汉字都是跟水有关的。
1: 跟水有关了呀。
3: 真的吗？
1: 真的吧。
3: 可是滚这个字就跟水没有关系啊。
1: 滚，
3: 是不是？
1: 你给我出去。
3: 老师，你是不是自己乱说的呀？
1: 我哪有空夫跟你乱说嘞。哎呀，
3: 下课喽。
1: 杨小花在错。哎，小花你站住。
3: 啊，
1: 这个今天啊是你的生日。
3: 谢谢老师。那你送我什么礼物呀？
1: 老师就不送你生日礼物了啊！今天呢，你爸爸给我打电话，说他中午比较忙啊，所以呢，这个中午老师啊，就请你吃一顿好吃嘞，好不好？
3: 真的吗？
1: 哎，今天你过生日啊，老师请你吃好吃嘞。晚上你爸爸接你来，你们再去吃好别的好吃嘞，好不好？中午老师给你庆祝一下啊。
3: 哎，老师你真好。
1: 哎，没办法啊。
3: 那我们吃什么呀？
1: 我们吃什么嘞？这样，小花，你跟老师来。

0: 也学习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哎，没有功劳嘞，也有苦劳。
1: 嗯，
0: 啊，今天老师请你吃顿好嘞，
1: 啊，
0: 大餐。
1: 嗯嗯，去哪儿吃啊？
0: 全市最贵的自助餐。
1: 真的吗？
0: 啊。
1: 哇。

0: 在。
1: 嗯嗯嗯。
0: 嗯，这里好豪华哦。
1: 哎，不瞒你说，我也是第一次来。
0: 哇，啊，真漂亮呀！
1: 没想到这种地方还有团购。
0: 老师，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呀？
1: 哦，这个嘞叫酒架子。
0: 酒架子？
1: 嗯。
0: 那上面放的是什么呀？
1: 哎，你别乱碰啊！这上面都是酒，你要打碎一瓶，咱赔不起。这里面没团购。
0: 老师，
1: 嗯，
0: 你说这都是酒，骗谁呢？
1: 这酒架子上面摆的都是酒啊！
0: 你看，
1: 啊，
0: 现在酒架上面就放了一瓶酱油啊，上面就写着嘛，酱油。
1: 这进去。啊，酱油，
0: 嗯，这就不是酒，
1: 啊，
0: 老师，为什么酱油要放在酒架子上面呢？
1: 这个酒
0: 架为什么呢？
1: 这是
0: 老师你也不知道吧？
1: 那是要告诫你们。
0: 告诫我什么？
1: 要好好学习。
0: 嗯
1: 啊，不要像这瓶酱油似的装模作样混日子。
0: 嗯，
1: 服务员给我来两个团购券，我要吃饭。杨小华
0: 老师，
1: 嗯，今天呢我们来上一节语文课。
0: 语文课
1: 啊，这节课呢我们学造句。
0: 哦，又造句啊？
1: 又造，好像你造好过句子一样。我教了你6年造句了。
0: 哦
1: 啊，你每一次造句你都，哎呀，让我感到替你害羞。
0: 老师，我现在造句进步多了。
1: 那好，
0: 你问我一个问题。
1: 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啊，好，那这节课来我们用但是造句。但是啊，
0: 嗯，老师这个太难了。
1: 但是啊，你这个笨蛋，这还难吗？
0: 嗯，
1: 虽然但是的但是。
0: 我想起来了。
1: 嗯
0: 嗯，用但是造句。
1: 但是，
0: 嗯，鸭蛋是白色的。
1: 鸭蛋是白。
0: 有蛋有事。
1: 笨蛋是什么颜色嘞？
0: 嗯，也是白色的。
1: 笨蛋就是你这个颜色嘞。
0: 嗯。
1: 小花呀，
0: 嗯，
1: 我跟你说嘞，人啊，没有智商低下之分。
0: 哦。
1: 只有什么嘞？努力和不努力。你这个孩子啊，还是蛮聪明嘞。
0: 谢谢老师。
1: 就是不努力呀。
0: 嗯。
1: 啊，上课嘞不认真听讲，下课嘞就知道吃吃吃。
0: 可是我饿呀。
1: 对，你坏你就坏在你这个肚子上喽。
0: 嗯。
1: 杨小花呀，你知道吗？孩子啊，刚出生的时候为什么哭吗？
0: 小宝宝刚出生都是哭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我要知道呢？
1: 嗯，因为我要给你讲个哲理。
0: 哦，
1: 我想听听你的答案。
0: 那小宝宝刚出生都在哭，可能是觉得自己投错胎了吧。
1: 投错胎。哎呀，
0: 没投错胎，对不？为什么要哭呢？
1: 我看你是投错胎了。
0: 嗯，那老师再见。
1: 下课了，气死我了。哎，小花。
0: 爸爸。
1: 这儿呢。哎呀，
0: 爸爸
1: 啊，
0: 今天我们去吃什么呀？
1: 是
0: 今天是回南天，
1: 回
0: 我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呀？
1: 不是，谁告诉？怎么现在回南天都要庆祝一下了吗？
0: 嗯，可是我饿了。
1: 啊，你天天饿呀？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再吃了，你知道吗？哎呦呵，你听你这肚子叫的，咕咕的。
0: 饿了。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你现在你要减肥了。啊，
0: 哦，
1: 少儿肥胖现在，而你已经达到少儿肥胖重症患者标准了。

0: 你看看，你一米二，啊，12岁，120斤，天哪，12，而且你上下比例严重失调，你脑袋明显比脖子大了好几圈。
1: 爸爸，你不要乱开玩笑了，
0: 你是不是得大头病了？
1: 喂。我真的特别饿，你看我肚子都叫成这样了。爸爸，你让我吃点东西安慰安慰他吧。
0: 吃点东西？
1: 你听到了吗？肚子咕啦咕啦咕啦的。
0: 小昆虫，我就听你叫。
1: 你没听到我肚子？
0: 我不是，我告诉你啊，你肚子才叫了一声，不是真饿，好不好？
1: 啊？嗯，一直叫个不停，怎么会只叫了一声呢？
0: 小花，我跟你说啊，
1: 你听啊，
0: 不是，那是你肚子吧太大了，叫了一声之后呢一直有回音啊，就饿了啦啦啦啦，回音啊，
1: 我太饿了。
0: 你是不是饿了？
1: 嗯，
0: 那回家赶紧吃饭吧。
1: 好吧，爸爸
0: 啊，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好，
1: 那个今天我跟同学们在一块聊天，同学们说呀，就是我们要体谅父母的难处，我以后要做一个好孩子。
0: 那就对喽，
1: 爸爸
0: 啊，
1: 以后你不用给我零花钱了。
0: 好，
1: 那个，你把银行卡给我吧。
0: 我把银行，我
1: 这样以后就方便一些。
0: 我把大巴掌给你吧，还给银行卡嘞。
2: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场店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9月25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4: 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
3: 粤港澳多地口岸将迎来客流高峰。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双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落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堡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不，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几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住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个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就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个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面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将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亦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双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

0: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仲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就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蔡巧思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民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日中美关系尤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 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合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个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指令长朱阳柱：
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0: 航天员张吉云：
5: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0: 载荷专家雷嘉莹：
6: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昨晚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推优盛典暨闭幕式在广州市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姜海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宗杰为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颁发证书及奖杯。大会主办单位、联合主办以及承办单位的领导、嘉宾等出席活动。部分省市宣传文化及广播电视系统、影视制作发行放映机构等相关负责人、专家、媒体、纪录电影工作者代表以及热心观众等近1000人参加推优盛典暨闭幕式。
1: 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201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中文国际频道 CCTV4、音乐频道 CCTV15、4K 超高清频道、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澳大利亚、阿联酋、马来西亚、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同步播出。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粤勇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巡月、揽神、耀秋三大篇章，让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族文化展开对话。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目前香港已与内地中小学结成4000多对姊妹学校，未来将不断丰富交流活动。
4: 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的一份蓝图，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0: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再到举行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5: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0: 呢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日同10月4日。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住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16日、10月3日将突破8万人次。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杏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3: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2: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4: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2: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亦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2: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5: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6: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法国计划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落新高。马克龙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
2: 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穆罕默德·法里登·萨利克24号在开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埃及欢迎中国企业赴埃投资，期待双方在海水淡化、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萨利克高度评价中国企业在埃及的发展表现，他表示中国企业进入一些埃及尚未涉足的产业领域，为该国工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目前在埃及运营的中国企业数量大幅增长，预计超过3000家。
6: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8: 北京时间18:30。
9: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9: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气温方面是在26到35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南风，相对湿度呢是在55%到85%之间。展望26号晚8点到27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5: 4008000000，
14: 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大热天跑哪儿了？
1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6: 我也得备点
1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主要在东宝路的南向北呢，从新安街到主山大井头路会有缓行压力存在。另外就是环城东路辅路的南向北，从管章路辅路一直到年丰人行天桥的位置上，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也会比较突出，提醒各位保持耐心了。还有环城东路的南向北，在管章立交桥附近也有缓行压力。温竹路方面呢，是东向西，从温竹旧街到温州路会有缓行的情况存在。再来看到的是环城南路的西向东，以及环城东路南向北，在温塘立交桥附近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

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是9月25号，也是农历的8月15，过中秋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相信今天呢，应该大部分朋友哈都在放假当中，也很多朋友在这个计划着这3天的假期应该怎么样去度过，对不对？其实说实话哈，就是可能3天的假期呢，如果你是连上这个国庆，哎，你可能会能出个远门走一走看一看。3天的话呢，很多朋友就想，哎呀，要么就周边走一走看一看啊，或者呢就是在家里待着不出门了啊，怕这个到处都是人。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就在我们东莞茶山啊，有一座非常有特点的月饼博物馆啊，各位可以去了解看一看的，华美月饼博物馆。您在导航上呢，直接搜索这个华美月饼梦工厂就能够看到了哈，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月饼博物馆，里面是有上千件的古饼模啊，这些饼模呢也都是真实的传递了这些年啊月饼它的一个演变的脉络，而且呢非遗传承人啊也是通过这些饼模汲取到了一些灵感啊，最终呢是敲定了1.5:8.5的一个黄金的这个皮馅的一个配比。另外呢就是现在广式月饼非遗技艺哈，已经是拿到了省级非遗项目了。哎呀，真是要这个有掌声哈。那你在这个华美梦工厂呢，你除了可以是看到这个一步一景的非常有特色的华美梦这个月饼博物馆，可以拍照打卡有氛围感之外呢，还能自己亲手体验去做月饼，就是你可以 DIY 啊，就是真切的去体验一下省级非遗的这个浪漫和温度了哈。带着孩子去的话，他们一定也会特别开心，因为除了可以了解到月饼文化，亲自体验做月饼，还可以去逛他们的华都都烘焙星球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华都都的这个玩偶的周边呢，还有很多好吃的，小朋友去到那儿一定会特别开心。如果这个假期哈，你也不知道去哪儿玩，那么就在咱家门口，对吧？东莞茶山，您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华美梦工厂，去体验体验正宗的这种广式月饼的制作技艺了。各位也可以拨打一下热线电话了解详情，8640-3555，8640-3555。那在节目当中哈，我们说管理好身材，最近还得给大家提个醒儿。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月饼的这个东西呢，好吃，好吃是好吃，热量确实也是不低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月饼虽好，不要贪杯哦。啊，我们吃的是一个什么？吃的是一个就是体验，吃的是一个文化的氛围感，是不是？平时啊，久坐不动啊，热爱美食的各位朋友们，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肚那里啊，肚腩会很容易有赘肉。其实你的肚那儿的赘肉多了，证明什么呢？你的内脏脂肪哈，其实是容易超标的。哪怕这个脂肪哈，它是围，因为你想啊，这个尤其是我们腹部这个脂肪，它是围绕着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过量的内脏脂肪会怎么样？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很多健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首先说要管理好身材，最重要的一关是你先把内脏脂肪减掉，你让自己身体更加健康。那么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哈，这个减掉内脏脂肪这个有益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首先当然就是高纤的蔬菜了哈。

纤维比较多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呀、芹菜呀，啊，还有像番薯叶呀、这个番茄呀、生菜呀，都是不错的减脂得力助手。蔬菜当中的这个膳食纤维呢和维生素啊，不仅是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还能帮助身体排出毒素，把肠道里的垃圾啊通通清干净。那蔬菜本身热量也是比较低的嘛，你每天吃这个蔬菜的量呢，一定要占到你所有饮食的一半以上。它首先可以帮你去提高饱腹感，也减少了对其他高热量食物的一个摄入需求，而且我们的这个内脏的一个脂肪嘛，它也有助于去帮忙分解。第二呢，就是 DGI 的食物，也就是升糖指数相对较低的食物，比如说什么呢？燕麦、糙米饭、土豆啊、红薯啊、淮山啊，啊，这些粗粮呢，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稳定血糖、控制食欲的。但是呢，一些高 GI 的碳水，比如说像精致的白米面、米饭啊，这些呢，可能吃完之后，你的这个血糖的波动就会比较明显了。谷物、粗粮呢，血糖波动小，那饱腹的时间更久，也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啊，就是所需要的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抗炎效果。你看，像这个燕麦当中哈，就富含贝塔葡聚糖啊，能够降低这个胆固醇。糙米饭呢，它因为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哈，消化吸收又比较慢，能够让你长时间感觉哎呀没有这么饿。那土豆其实我说实话，朋友们哈，这个土豆也是减脂利器来的，你完全可以用这个土豆蒸土豆哈，去代替像米饭面条来吃，因为它的这个饱腹时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哈。研究显示呢，就是选择 DGI 主食的人群，它的内脏脂肪减少的是非常明显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喝点茶了哈。你像腰围比较大、内脏脂肪超标的人呢，可以多喝一些茶，少喝饮料啊，远离各种酒精。一杯清茶不仅能够提神醒脑，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我们的身体啊更快的去燃烧脂肪。而且关键是现在就是吃月饼，你再配上一壶清茶也很解腻嘛，是不是？茶水当中的有益成分呢，也能够调节我们身体的机能，为减脂之路添加助力。然后就是减肥的人呢，建议大家就是每天大概要喝2到3杯的茶水，8到10杯的温开水。我们说人体的三大营养元素哈，除了这个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蛋白质了。吃什么蛋白质的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呢？就是水煮鸡蛋了啊。首先优质蛋白，并且能够帮助我们去修复，增加这个肌肉，增长肌肉，肌肉量的增加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的，就哪怕你是在休息，也能够比别人消耗更多的热量，更有效的去燃烧我们的内脏脂肪。但是此外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水煮蛋呢，就是你别再蘸着这些其他的一些酱来吃就好了，因为水煮蛋本身它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饱腹感，也能够减少我们对其他高热量食物的一个渴望，避免了不需要的一些热量的摄入，所以减肥人士们啊，不可缺少的优质蛋白了。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5: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6: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4: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5: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6: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7: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啊！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了关于就是你想要这个控制内脏脂肪的话呢，有一些食物可以多吃一些的。首先呢，就是高纤维的蔬菜了，还有就是 DGI 的主食，另外还有可以喝一些茶水，吃一些优质蛋白，例如水煮蛋。最后呢，还有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说是要想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身材的话呢，第五种，你要选择低糖分、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维生素高的水果，比如说蓝莓、草莓、苹果、奇异果，还有像火龙果呀、圣女果都可以啊，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促进

代谢。那这些水果的特点就是什么？低糖分。首先呢，它保证了你享受到甜蜜的同时，也不会引起你的血糖的剧烈波动，有助于稳定我们体内的一个激素的水平，也防止这个脂肪过度的堆积。所以建议呢，大家可以在吃饭之前吃一小把草莓，或者是这个圣女果，又或者吃半颗苹果吧。吃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就没有那么饿了哈，有效的控制了我们正餐进食的量了。除此之外呢，我们日常的饮食一定要做到低油盐，清淡饮食。因为首先呢，就是盐分跟油摄入过多，当然就本身对健康来说不是好事嘛，对不对？然后呢，降低卡路里啊，比如说我们要戒掉什么零食啊、宵夜啊，三餐呢吃个八分饱也差不多了哈，也是可以促进我们内脏脂肪的分解的。在睡眠方面呢，要保持规律的早睡，因为它可以控制我们的皮质醇水平，降低暴饮暴食的几率，还可以促进身体的机能修复哈，有效提升身体的新陈代谢水平。当然最后也要知道哈，减肥这件事情呢，各位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事情，要降低我们的内脏脂肪，减掉你的小肚腩是需要时间的，至少呢得坚持个2到3个月的时间，你才会收获紧实的腰腹线条。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

0: 解制，
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对于空调的清洗概念仍停留在更换空调滤上，当空调出现异味时，以为更换空气滤就可以了。然而有一些车哪怕是更换了空调滤，异味也会在短期内略有好转，不久之后那股熟悉的异味又卷土重来了。这表明异味的根源可能出现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受到污染，不仅会影响到空调的工作效率，而且会像培养皿一样滋生细菌，导致出来的风有霉变、烟尘、酸臭味等气体，对成员的健康极为不利，需要进行蒸发箱的清洗工作。现在主流车型的蒸发箱清洗工序都需要用到内窥仪，毕竟蒸发箱一般呢都被安放在仪表台的内部，外部清洗剂很难真正的触及到蒸发箱的表面。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车主，强烈建议到 4S 店或者美容店让专业的师傅代劳。在日常用车时，到达目的地之前提前的关闭空调的 AC 开关，指鼓风机会运转，这时候呢让蒸发箱的温度跟外界气温同步，减少表面上残存的水滴，从而阻断细菌的滋生，降低空调异味的几率。按理说清理完蒸发箱之后呢，基本是药到病除了，如果症状严重的朋友还可以做个空调的管道杀菌，这个比清洗空调蒸发箱要简单很多。不过空调管道的除味杀菌则需要分外循环和内循环两个步骤。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管章路西向东从油麻港路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当前拥堵是 1.2 公里。可原北路是南向西从东江大道这边经过的朋友呢，也同样需要保持耐心，控制好车距车速。再来看到是温竹路的西向东从温州路到大唐边路，当前行车缓慢。东纵路是西向东从东城中路一直到东园路，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啊。还有泰兴路东的位置上是南向北从和合路一直到泰兴路为缓行路段，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管理好身材的一些小技巧，或者说是给大家说一说哈，有一些误区要规避规避啊。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我相信每一个健身爱好者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刻苦的训练完了，哎，隔天这个肌肉酸的不行，脚也抬不起来了，下个楼梯都感觉那腿都不是自己的了，对不对？很多人都在追求延迟这个肌肉酸痛，隔天的这个酸痛呢，是给你身体给你的一个反馈嘛，对你上一次的这个训练的一种肯定，也是肌肉增长的信号。但是呢，这种酸痛它不是受伤哈，它反倒是对训练的一种肯定。但是呢，你会慢慢发现，你随着这个训练时间的增长啊，越练越觉得怎么好像这种疼痛感觉它没有那么容易出现了，是吧？为什么呢？这是意味着我这个训练的越来越没有效果了吗？其实哈，不是的。告诉大家什么叫做这个延迟性肌肉酸痛，就是训练完了你第二天感觉到肌肉酸痛，它不是这个乳酸的堆积导致的。乳酸呢，它会在训练过后一段时间内被我们的身体分解掉，隔天的酸痛呢是由于肌纤维的轻微炎症导致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一般来

0: 说你做那种力量训练哈，就是肌纤维它在互相的摩擦，然后这个疼痛呢反倒是一种有效的反馈。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你说这个疼痛如果还在这个持续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就接着再练呢？不建议啊，因为肌肉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在训练过后它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和营养的补给。你如果说在疼痛的过程当中依然在锻炼，那可能就打扰了肌肉的生长了。还有就是在肌肉酸痛的情况下呢，它的一个收缩会因为疼痛而受到阻碍，你这训练效果也达不到嘛，还有可能还会就是受伤。所以呢，尽量避免在你还在肌肉疼痛的过程当中就再去训练。当然了，这个过程呢也不是说啊，就是越疼痛越这个有效果。如果你的目的是增肌啊，你可以这么认为，就是你在练的过程当中越疼痛，表明你练到那个肌肉了，那块肌肉得到了更多的刺激啊。但是你之后你当然得给这个肌肉足够的营养补给和休息啊，因为这就是增肌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有的人呢经常是练完之后很酸痛，但是进步就很小，因为肌肉的增长呢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看得见的。建议大家哈，就是健身这件事儿呢，你以年为单位来看，你不能因为说我一两天的这个肌肉酸痛你就期望自己变成这个特别厉害的这个肌肉块啊，一定有一个时间的沉淀来见证的哈。还是刚刚提到的，一定要有休息和营养的补给，它在这个肌肉它在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是非常重要，它需要这些营养的补给的。当然也有人说啊，那我练完不疼是不是就没效果了呀？当然不是哈，虽然延迟性肌肉酸痛呢它是训练有效的反馈，但并不代表着只有酸痛了就叫有才叫有效。刚刚我们也说到过，酸痛呢它是肌纤维互相摩擦导致的轻微炎症，但是没有炎症它其实互相之间它也会有磨损，所以有效果的这个训练呢，只要你去训练了它就会有一定的效果，只是它这个程度有多少不一样而已。所以刚刚也说到了训练这件事情还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么多年来哈也是持之以恒啊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慈善会啊踏踏实实的做好各类的民生帮扶的小事。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是慈善会呢也是迎来了成立20周年的一些系列的活动了，善行大爱情暖馆一主题的系列活动很快要和大家见面了。这20年来呢，慈善会也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去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比如说大家是耳熟能详的啊，民生大管家、微心愿，还有不少的这个市民朋友的一些身边的急难小事啊，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另外就是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是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帮助孩子们呢是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也为一个又一个的我们的困境的家庭啊带去希望了。还有就是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啊，长者的助餐服务啊，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像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我们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当然了，接下来还会有像慈善的徒步活动也会陆续推出。还有就是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也是非常丰富哦，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的成果图片展，还有20周年的这个主题宣传片、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一些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吧。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

0: 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也都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弟子规，上人训，首孝悌，次子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哈。你看我们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这一到九月份啊，就很多人就在说赶紧要看看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因为去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蟹卡很多人都说非常不错，今年呢我们也是赶紧的哈，把这个蟹卡给大家准备好了。这次呢我们的苏品团队呢是去到了苏州的阳澄湖哈，给大家带来了是鱼加工阳澄湖精品大闸蟹卡的礼卡，然后呢是有这个 3.2 两的公蟹加 2.2 两的母蟹，三对啊加在一起一共是六只，实打实的一个净重了，送人啊自己吃啊都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关键这个福利秒杀价只要119元啊，抓紧时间来抢一抢，数量不多。除了好吃的大闸蟹之外呢，还有非常不错的南仙港湾的4050的厄瓜多尔的大虾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不管是过年还是过节哈，就是在这个餐桌上最快光盘的一定就是十有八九是虾啊。怎么做都好吃，老人小孩也都喜欢啊！这款来自这个南仙港湾的厄瓜多尔的大虾呢，非常的不错，是来自南美纯净海域非常知名的白虾产区了。现在我们给到大家呢，日常来说哈，平时这一盒都要就是99块钱，三斤99。现在我们的福利是再送一斤给大家，也就是到手整整是四斤，只要99元。您可以拨打。我们在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哈，您就可以在后面回复两个字儿订购，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福利产品了。

天是中秋佳节啊，再次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这首歌曲呢送给各位啊，来自曾胜熙和牛宇宁共同演唱的《可追》，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哈喽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今天是中秋，首先祝福各位阖家团圆。那目前

为止呢，拥堵的路段不多，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啊，有一点点行驶缓慢的路段是滨海湾大道辅路滨海湾大道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比较拥堵，还有在东安大道从镇海路啊镇海路到中海路西向南的方向要比平时的话21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Hello， 各位，今天的阅读时间啊，提前要祝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行驶在哪条路段，是刚刚聚餐完毕，还是踏着星光刚刚回到家里？其实，无论身处于哪个角落，我们都会相信，总有一盏灯是为我们而亮。家的力量或许在小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有家的地方就是避风的港湾。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于李健的歌曲《心生明月》。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自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的中秋文化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让创新兴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法。

全新飞翼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355，86403555。

各位街坊，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海豚计划、星光行动。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南仙港湾4050厄瓜多尔大虾四斤一盒限时秒杀价是99元啊！每年到了中秋节还有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会特别喜欢做虾啊，桌上光盘最快的也是虾，99元厄瓜多尔的大虾四斤装非常的划算，跟大家分享。那第二个是大闸蟹啊，498型雄蟹3.2两，雌蟹2.2两，总共有3对啊，价格是119。坚壁屯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2.2两的母蟹，3对，一共6只，实打实的净重，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合适。今天限量秒杀福利，只需要119块，数量不多，抢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好了，各位，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现在雨季啊，下雨的时间段特别的多，希望大家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尽量避开日出前两个小时和日落后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段在草丛密集的地方出现，因为这个地方蚁蚊活动是特别多的。那如果您非得出去，喷一些含有避蚊胺呐 这一类含量的东西，减少被蚊子叮咬吧。好吧，感谢大家的支持，再次祝各位中秋快乐，我们下周见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明天的天气，这个周末啊，都是28度到33度之间。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因为还有部分地区依然会有暴雨，还有雷阵雨。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的各位好朋友老司机，久等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这儿来听听看，萧敬腾在和张碧晨来合作演唱了一首歌。

都是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但是呢，这档节目因为它是有音乐节的这个概念，所以呢，这个氛围肯定会更加的热烈。那哪怕说看着歌手们啊唱的大汗淋漓啊，青筋直冒汗，你也觉得啊好有激情，好像都想要跟着他一起要嗨唱起来。刚刚听到的是萧敬腾和张碧晨的合唱。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上副驾驶邀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给你听到的是歌手张碧晨，歌名呢就一个字，染，染色的那个染，想表达的意思是说生活里需要多一些的色彩，我们要学会走出舒适圈，打破固化的思维，也许世界就会变成更多彩多色。那所以歌词里面会写到说，穿过钢筋混凝土勾勒的黑白线条，拒绝被枯燥浸染，我们要为这个世界重新着色。但是呢这个他的嗓音，因为张碧晨他并不属于那种甜美系的嗓音，自带混响的这种状态是走的力量感的声线，来听听看染。

打破平淡，打破固化思维，张碧晨然想要唱给大家听的音乐节奏不能停，给你来听到 Be My Forever。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勇气。Hello， 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度过这一小段非常惬意的时光。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我们今天的特别分享呢，就是少女团体的一首歌。

看到一篇文章，关于女团写的还挺深刻。他说那时候对女团组合的设定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出来就是有不同的人设，但是提到现在的女团能想起什么呢？会发现很难想到一个具体的谁，只能想到一种模糊的整体印象。不知道接下来女团又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可以来期待期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请上孙盛希，你那边集

接下来这首歌请找吴青峰。如果你是一只蝉，你会选择怎样的生活？这首歌叫一点点，林宥嘉作曲，吴青峰作词，陈珊妮来制作，算是王牌组合吧。编曲呢表达了蝉在土壤当中生活，带着一点点的盼望和惊恐，出土之后的未知是否令人迷惑呢？外面的世界让人惊慌，但是却也再回不去土里了。请上吴青峰，一点点。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4: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不知道大家在家里面是不是一个特别勤快的人，我家里面呢没有什么其他的绿植，连花儿我都不太喜欢，就是因为我觉得花儿它保存的时间有点短，然后呢每次要去清理那些残枝，我就特别不忍心能够看到一个花儿就是开得非常的茂盛到它去凋谢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养花养草的人，但是我家里面有一些绿植啊，就是比如说绿萝，对，绿萝

常是很好养的，对不对？但是我都每次很不太喜欢去换水，所以好吧，我就是没有这个对于这个花花草草的热爱的。但是如果说家里面如果是要想要去放一些绿植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需求针对性的去养一些花花草草。比如说如果想要去吸收一些有毒的物质的话，那可以去选择像是类似于芦荟、吊兰，还有虎尾兰还有这个叫做龟背竹筒等等等等这一些植物。有研究表明呢，吊兰和虎尾兰可以吸收室内80%以上的有害的气体。如果说是想净化空气的话呢，可以选择仙人掌、玉兰、菊花还有像是常春藤等等这一些。如果是要想这个植物有一些抗辐射的功效的话呢，可以选择仙人掌、宝石花、景天等等这些多肉的植物，可以有效的来减少各种电器产生的电磁辐射的污染。那还有一种呢，是驱虫杀菌的植物，有的植物具有特殊的香气或者是气味，对人体是没有害的，但是像是一些什么蟑螂啊、苍蝇啊，闻到这些就会避而远之。那有些气味呢，还可以来抑制或者是消灭细菌，比如说类似于野菊花啊、紫茉莉、柠檬、紫薇、薄荷等等。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去逛一下花卉市场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性，你可以来选择一下你要选择养殖什么样的植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作为有车一族，停车是个怎么都绕不开的问题，如何保护车主和爱车不受伤害呢？全看车主朋友们对车位的选择。哪种车位一般不推荐选择呢？虽然出入口很方便进出，但是过往的车辆多，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我们选择停车场的出入的坡道附近车位，车辆很容易被上下坡道溜车或者转弯后车速过快、注意力不集中的车主刮蹭。如果停车在车辆的交叉口，需要比较好的停车技术才能将车停好，而且这样的停车位要将车开出来也是很困难的，很可能被堵在里边。所以车技不是很好的车主朋友们，还是建议啊尽量的避开这些停车位，如果别无他选，也要把爱车尽量往里靠，给通道留出足够的空间。地下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有很多的管道，使用久了，空调的通风管道容易生锈，漏水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更不用说遇到大暴雨，那就是现实版的水帘洞。这些锈水如果滴在车身上，车漆会呈现出仿佛被氧化腐蚀的惨状，所以停车时最好避开这些靠近空调管道的车位。有些停车场的角落不仅灯光条件不好，监控也不一定扫得到，选择这类停车位，车辆出入库时视线会受到影响，容易发生意外剐蹭的情况，如果碰巧又是监控盲区，车被刮蹭了都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越过大雨的飞鸟，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信来自周思佳，赌气小孩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有的时候呢，事情发生反而就没有了当机立断的决心和勇气，这往往让关系当中的另一半产生一种自己是感情或者是人际关系当中至高者的错觉。那其实每一次想一想，每一段关系都有变换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有所感知的。相信自己的直觉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对感情的负责，这是赌气小孩想讲的事情。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是你万万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有这么一首歌呢？来自易烊千玺翻唱的一首歌，叫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首歌是在1994年的时候张楚发布的一首歌曲，已经很老很老了。张楚呢有自己的独特的演唱方式，然后呢易烊千玺的演绎会更加的年轻化。我们来听听看易烊千玺后座剧场的这张翻唱专辑当中翻唱的这一首《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
3: 不必妥协，
2: 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
4: 就算全世界不爽，
2: 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来自 Miley Cyrus Midnight Sky。 大家好，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哎，如果你有幸见到新裤子乐队的彭磊的话，你第一句话要跟他说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想到他那首歌，你要跳舞。

让大家这个对于新裤子乐队非常的印象深刻。彭磊可能跟很多的一些70后的文艺工作者一样，就是在青春期大量的阅读过一些比如说俄罗斯的诗歌，所以呢对于跳舞这个动作或者是意境有着近乎痴迷的这种怎么讲，喜爱也好或者是热爱也好。那今天要听到这首歌《有空地的地方就有人跳舞》。

素。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好叫做被驯服的象。人生就像是一个马戏团，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目光，就必须要迎合这个社会，抛弃自尊，做一头被驯服的象。可是啊，我们望到最后才发现，其实掌声和荣耀不过是欲望和虚荣的表演，做回真正的自己才是心底最深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最后一遍，大家跟我们一块唱吧。这边的声音在哪里？这边的声音在哪里？这边的声音。

0: 谢谢。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偷走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相爱。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我不能一直这样逃避，

四点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一别几何时，离春山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善三分。
0: 见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啩？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仲祝我烹茶侍奉君啊！
0: 咁就好咯。

謝，多謝，多謝。茶可口，味芳甘，贤妻待我而殷勤，今日昌明。

0: 好红嘅花，小件，小件啊，
1: 系小件。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啊？
1: 若问仙，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哎呀，太凄凉了，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我俩时刻相思，不若就叫做相思红吧。

看妻神色今日大异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元夫名祭啊，婆婆不良。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堂，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虚线实线虚实线双实线，黄色的白色的，开车这么多年，这几种标线大家分得清吗？白色的虚线作用是分隔同向行驶的车道，可以进行越线变道的操作，而白色实线呢，则不允许越线行驶，常常作为白色虚线的延长线在交叉路口出现，或者在分隔路边的停车区域。黄色实线用来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一般呢画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双黄线、单黄线两种，而无论是单黄线还是双黄线，均禁止车辆跨越、压线行驶、超车或者掉头等。黄色的虚线呢，是为了区分不同方向的车道，通常呢设置在比较窄的路面上。黄色虚线时，车辆可以越线借道超车或者掉头，但是必须要保证安全。当道路中间为白色虚线时，车辆呢可以从虚线一侧的车道变线进入实线一侧的车道，但是不能从实线一侧的车道进入虚线一侧的车道。当道路中间是黄色虚实线时，虚线一侧在对面车道无车或者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掉头或转弯，而画实线一侧的车辆则不允许压线或者跨越。总而言之，不论是黄线白线，只要是实线，那就是一堵墙，不能压不能跨，只要是虚线，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超车掉头。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比黄河痛，可听见那惊涛骇浪的喉咙有多浓，好处有故乡月色浓。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